0: 李山东和赵三龙每人推了一辆板车，上面堆满了荣宝斋捐赠的食品。于培南手里拿着大喇叭，来回走动着喊话：
1: 各位市民请注意，各位市民请注意，请大家排成两路纵队，两路纵队马上出发。各位市民请注意，
2: 什么是两路纵队？
3: 你看那不是吗，两个人一排。
2: 哦，那我到你旁边来。哎，大叔，您别，我跟他，我们是一块儿的。
3: 三龙哥，你站我后边去，都一样。
2: 哼，
4: 嗨，可不是嘛，慰问打日本的国军，一个样。哎，兄弟啊，我怎么瞧着你眼熟啊？
3: 我是荣宝斋的伙计。
4: 哟，你们铺子可真没少捐呢。
3: 这是我们东家的心意。
1: 各位市民，现在出发，请大家跟上队伍，请大家跟上队伍。
0: 于培南拿着大喇叭走在最前面，率领着送慰问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队伍抄近道，从八大胡同那边穿过，妓女们都挤在自家门口观看。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妓女提着一包馒头从人群里挤出来，把馒头放在李山东的车上，冲他妩媚的一笑：
5: 大哥，您帮忙给带去吧。
3: 成，我告诉前方的国军弟兄，就说这是八大胡同的娘们们慰问他们的。
5: 去你的。
0: 枪炮声还在不停地响着，队伍行进到卢沟桥附近时，于培南举起大喇叭喊：
1: 队伍就停在这里，再往前走就危险了，请大家把慰问品原地卸下。
0: 众人开始卸车，李山东卸着卸着却停了下来，他看见一群浑身是血相互搀扶的伤兵从他们面前经过，他跑过去拉住一个伤兵的手问：
3: 哎，大哥，受累了，打得怎么样啊？
6: 狗娘养的日本鬼子，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我们已经收回了龙王庙，铁路桥也快了。
2: 哎呀，哎，大哥，饿了吧？来，给你馒头，先吃两口。
6: 哎，你是三龙？
2: 铁子哥，怎么是你啊？
3: 你们认识？
2: 这个呀，是俺那没过门的媳妇儿绣花他哥呀。哎，铁子哥，你也当兵了？
6: 我当兵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打仗。
3: 铁子哥，来喝口水。
2: 哎呦，铁子哥，你腿上这伤那可耽误不得呀。山东，我送俺铁子哥上医院，这儿你照应吧。啊，
3: 好，你去吧。
0: 随后李山东帮赵三龙把板车上的食品卸下来，扶着铁子在板车上坐稳，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远处的人群中。
3: 慢点，慢点。
0: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方以和谈为掩护，迅速从东北、朝鲜等地调集重兵增援，并于7月28日对北平发起总攻。日军集中地面猛烈的炮火和空军轰炸机轮番轰炸驻守在南苑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当天晚上11时，宋哲元下令全军向永定河南岸撤退。次日，日军进入北平。自此，北平市民开始了长达8年的沦陷生活。这是近代以来，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北平第3次被外国军队占领。

0: 井上村光身材笔挺的，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走进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办公室。寺内寿一正站在墙边研究地图，听到门响便转过身来。
1: 井上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2: 司令官先生，抱歉，路上遇到骚扰，所以来迟了。

0: 为天皇陛下效忠。
1: 请长官吩咐。
0: 坐下。
1: 是。
0: 北平是华北、征北、内蒙古三大战略区的结合部，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北平正是向华北、西北进攻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现在，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北平。考虑到战前你在北平，决定派你出任华北方面军驻北平文化联络官。
1: 是。
0: 北平是一个文化古都啊，我们不仅要从武力上征服中国人，更要从精神上征服他们。接下去，我知道你一直迷恋中国文化。
1: 我
0: 这没什么不好，征服也是门艺术。好了，去报道吧。
1: 是，司令官先生。
2: 从寺内寿衣的办公室里出来，井上村光长长出了口气。这些天连续赶路，他遭到了数次伏击，险些丢了性命。这下好了，他可以留在北平了。井上村光抬起头向四周眺望着，四合院里鲜花盛开，绿树成荫，远处前门的箭楼隐隐可见。
1: 不错，北平还是从前的老样子，我熟悉这座古城，也热爱它特有的文化氛围。
2: 井上村光没有坐车，而是步行穿过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回了住宿。之后，井上村光又频繁地出现在北平的各种社交场合，依旧是彬彬有礼，对以前认识的老朋友更加客气。不过，除了死心塌地的要当汉奸的人之外，其余的人对他都敬而远之。十月的一天，金少山金霸主出演连环套，井上村光也到戏园子里去凑热闹。不过他的兴趣并不在台上，他不时地环顾左右，和熟人打招呼。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尽可能缩短和大家的距离，实践终日亲善。红豆馆主普同正看得津津有味时，张幼林轻轻地走过来，坐在了他身边。
3: 您怎么晚了？
4: 哎，铺子里有事儿，脱不开身呢。
2: 井上村光就坐在普同的右前方，这时他回过头来向张幼林致意。演到倒钩一场时，普同显得很兴奋。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6集。听罢普通的话，张幼林半晌没言语，直到散场他才缓缓说，
6: 既然大伙儿把荣宝斋当饭碗，那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关张。不过蒲先生，您手可得快着点，不能这一压就是一年半载的。客人要画，伙计把尺寸给您送到了，抓点紧给人画出来，您那兰竹啊也费不了多少事儿。
7: 啊，一定一定。张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来日必有好报。
6: 嗨，好报就不图了，能平安的过日子就阿弥陀佛了。这日本人以武力占领了北平，眼下北平的百姓是任人宰割的角色呀，这样的处境还能存有奢望吗？
5: 宋怀仁想的和张幼林不一样，他一无财产，二无靠山，除了靠个人奋斗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外无路可走。这么多年，他那鹰一般的眼睛时时关注着命运呈现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转机，只要发现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牢牢地抓在手中，从而转换成向上攀爬的阶梯。所以宋怀仁搭上井上村光并不让人意外。那天下午，宋怀仁从海王村画店出来，一眼就看见了一身便装混迹在人群中闲逛的井上村光。他思索了片刻，便快步迎上去。
8: 哟，这不是井上先生吗？可有七八年没见着您了，就来北平来了。
9: 您是？
8: 井上先生，您不认识我了？宋怀仁，我现在啊是荣宝斋的副经理了。您到我那铺子里去过？
9: 哦，想起来了，宋先生。
8: 您到荣宝斋坐会儿。
9: 我先逛逛，一会儿过来。
8: 得，我沏上好茶呀，在铺子里等您，您可一定来啊。
5: 就这样，宋怀仁主动搭上了井上村光这条线，并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潘文雅的堂弟潘文安从美国来到北平，出任北平慈济医院的院长。这天，张幼林去位于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和他见面。侍者带着张幼林走进西餐厅的一个包间里，潘文安立刻迎上来，两人紧紧地握手。
10: 哈哈哈哈，张先生，早就听文雅说起过您呢。
6: 文雅在美国还好吗？我们可有很多年没见了。
10: 哈哈，胖了，再见着您肯定认不出来了。张先生请坐。
6: 潘先生， 您这个时候来北平可是需要勇气的，佩服，佩服啊！
10: 大家。

0: 不是都一样吗？日本人又没长着三头六臂，有什么可怕的？我和慈济医院的合同是早就签好了，现在来也顺理成章。
1: 随后侍者送来了晚餐，他们边用餐边聊。
0: 张先生，我虽然和您是初次见面，但您是堂姐多年的朋友，我就不绕弯子了。文雅和在美国的一些爱国人士捐助了一笔钱，他们想把盘尼西林和其他一些紧缺药物夹带在病人的康复器械里带进来，希望捐赠给和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您有没有办法联系到接收的人？
2: 这是好事啊，就得大家吊在一块儿和日本人干。至于接收的人，眼下没有现成的，我想办法找找。
0: 好，不过为了安全起见，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嗯，我知道。
1: 这时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是侍者带着日本宪兵进来检查证件。
0: 先生辛苦了，来杯白兰地吧。
1: 潘文安倒了一杯白兰地递上去，日本宪兵却没有接。他翻看潘文安的美国护照。
3: 谢谢，我在执行公务，请记住，这里是北平，不是纽约。宵禁的时间快要到了，请尽快离开。
1: 日本宪兵随后又看了看张幼林的良民证，转身离去。潘文安对着日本宪兵的背影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摊了摊双手。此时已是深夜时分，北平城外的潭柘寺里，明暗法师正在疗房闭目打坐。突然他的双眼睁开了，脸上现出惊异表情。沉思片刻后，明暗法师下座，挑亮油灯，铺纸研墨，写了封信，第二天一早就差人送进了城里。这天一早，张幼林心里琢磨着昨晚潘文安说的那件事儿，刚要迈进荣宝斋，就被王仁山堵在了门口。
3: 哎呦，东家！哎呀，我正要找您去呢。哎，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4: 啊，好。
5: 哎，经理，您跟东家好好合计合计，日本人还等着回话呢。
3: 行了，你盯着给人结账，我说完了就回来。
2: 仁山，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还不能在铺子里说呀。
3: 咱们到您家说去。
1: 随后来到张家客厅，王仁山愁眉苦脸地把事情说完。张幼林听罢，半晌没言语。眼瞧着到了晌午，该吃午饭了，王仁山开口催促。
3: 东家，您说这该怎么办呢？
2: 哎呀，
3: 这都是怀仁招出来的，这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这日本人躲都躲不及呢，他还上赶着把人家往铺子里请。哎呀，这下弄出麻烦来了吧，这给日本人做事儿，这不是明摆着当汉奸吗？我可是不干呐，无论如何都不能干呐。大不了啊，一走了之吧。
2: 这你走了，我怎么办呢？荣宝斋关门？
3: 哎呀，是啊，正是想到了这一层，我这才没把话给说死啊。要不然，我早把宋怀仁给一脚踹出去了。
2: 民以食为天呐。
3: 您的意思是，咱硬了？
2: 不，咱俩都不应，让宋怀仁出面，他招出来的事儿让他兜着。我琢磨着，咱把这屎盆子贴给他，宋怀仁恐怕是正中下怀吧。
3: 也对啊，瞧他那副巴结日本人的嘴脸，这恨不能啊给人家当孙子。哎，不过这个宋怀仁不过是个副经理啊，日本人那儿能答应吗？
2: 日本人正缺狗呢， 宋怀仁主动

0: 送上门去，没有不收的道理。
1: 啊，老爷，您的信。
0: 哦，谁送来的？
1: 是僧人。
2: 行，东家，那就按您的意思办，我告辞了。
0: 好。
3: 张幼林随后拆开信看，是明暗法师邀请他去潭柘寺小住。他想了想左右无事，便打算去一趟。可就在这时，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沦陷，日军主力马不停蹄地继续进逼距离上海仅300多公里的首都南京。不久，南京陷入一片战火之中。南京分店的张喜儿发出了报急电报，请求北平总店允许将店员们撤回北平。电报到了北平总店，王仁山正要差人去请东家，张幼林手里就拿着报纸急匆匆地赶到了。
0: 仁山，南京的情况不好。
2: 哎呀，东家，这是张喜儿刚发过来的。
0: 你回电了吗？
2: 还没呢，等着跟您商量商量呢。
0: 还跟我商量什么呀？告诉他们全撤回来。
4: 全撤回来？那铺子谁管呢？
0: 找个当地人先给看着。
4: 让当地人看着？这么大个铺子没咱的人，又万一让人卷了呢？
0: 要是不放心，那你去看看。
4: 我
2: 哎呀，行了，怀仁呐，这都什么时候了，要是真打起来了，这命保不保得住都难说了，还铺子呢。
4: 几年的心血要是就这么毁了。哎呀，
5: 宋副经理啊，您不是维持会长吗？跟日本人商量商量，南京就别打了，该回哪儿就回哪儿，要不然只给他们南京分店的位置，打炮的时候别冲哪儿轰，给您留着赚钱的买卖呀。
4: 去去去，这儿没你打茶的份儿。
3: 李东山见状转过身，和赵三龙偷着乐了。郊外依旧是炮声隆隆，南京分店里只剩下张喜儿一个人。日军轰炸机呼啸着在不远处投下炸弹，几声巨响过后，从顶棚震落下来的灰土洒了一柜台。
4: 哎，
3: 张喜儿拿起抹布把柜台擦干净。这时，张乃光的秘书魏东训急急忙忙走了进来。
4: 哟，张经理啊，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6: 伙计们都走了，我留在这儿看铺子。
4: 哪有这个道理啊？伙计们都走了，让经理看铺子？
6: 我们东家发电报来，让都回去。这么大的铺子，没人哪行啊？扔给谁我都不放心。
4: 张经理啊，我可告诉您呐，南京十有八九保不住啊，说不准什么时候日本人就攻进来了。
7: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9点整。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为您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当年他为金志娟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据悉当年娃娃曾经有过一段异地恋，这段恋情呢让娃娃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李宗盛也是听到这段故事，然后写出了这首经典歌曲。在优美的旋律当中可以体会到歌唱者浓浓的情意，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我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

接下来的时间，赵雷的一首歌《理想》。赵雷的歌曲的歌词几乎没有复杂的元素，简单的故事，简单的人，也有着他的个人经历感受在当中。整首歌曲啊，有着漂亮的叙事画面，理想会被拟人化，将个人的经历和环境完美的交融。分享到这首歌《赵雷理想》。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雷《少年锦时》在这首歌曲当中有集市、西河、柳絮、树影咖啡馆、柏油路、青藤、柿子，是曾经那个年代的时代风貌，当然也有一份单纯的情感，和我们听到赵雷《理想》这首歌曲一样，没有一句歌词需要绞尽脑汁的理解，但是却又能够钻进听者的心里慢慢发芽。

是情歌，是疗伤时候的必备曲目，在莫文蔚颇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下，每个人听到的感受都不同。一万种风情的莫文蔚会带给你不同的莫氏情歌感受，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听他的歌，真的是会感动到哭。这可能是对莫氏情歌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戏中带柔是莫文蔚自己独特的风格。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阴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星辰大海这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湘云将她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融合，带来一丝暖意，分享到这首歌《星辰大海》。

白月光与朱砂痣唱出了很多人内心的遗憾和不甘。对于感情，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不能够太理智的完美对待。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势必也会有白月光和朱砂痣的存在。当我们都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势必会择其一个度过一生，而我们也就有了心中的朱砂痣和白月光。人们把给予希望却无法拥有的那个叫做心间的白月光，因为月光是纯洁美好的感觉，温柔我们的岁月，而心头的朱砂痣则被当作拥有过却无法再拥抱的人，也是给人一种难以忘怀惊艳我们时光的感觉。

心中的日月是王力宏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共收录了11首歌，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2005年凭借这张专辑，王力宏入围了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和最佳专辑奖，并获得了第5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男歌手。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月光》。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你是否也有那个牵挂至深的人？是否也想过，如果真的重新回到最初，该如何珍惜彼此呢？如果在这个时空失去，那么在平行时空，我们是否会再次相遇？邓紫棋暖心发声，为电影《刺杀小说家》创作了主题歌《平行世界》，用歌声传递爱，寻找爱，追寻爱。无论在任何时空，爱始终如一。

歌也是贾玲小品和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的插曲，用带着趣味的口吻的唱法，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平凡故事，但是在平凡当中蕴含着世间最为珍贵的爱。这兴许正是一篮爱情故事能够打动无数平凡人的内心，使人流下泪水的原因。

摩登兄弟刘宇宁光年之外，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翻唱的一首歌，不输原唱，超好听。金曲捞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综艺首秀，在节目当中刘宇宁担任金曲守护人，深情翻唱了邓紫棋的这首歌光年之外，网友的反响热烈。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

0: 任性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去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3: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4: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3: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带来的戏曲杂谈。
8: 您对唱戏怎么样？
9: 不行。
8: 嗓子不大行。
9: 哎，对了嘛，
8: 我最喜欢唱戏。
9: 您好戏唱戏？
8: 哎，专门研究戏剧。
9: 是啊，
8: 戏剧专家嘛。
9: 哦，都成了专家了
8: 啊。您没注意？
9: 没有吗？
8: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9: 嗯，
8: 那就说我呢。
9: 哎呀，
8: 专家
9: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8: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9: 是啊，
8: 从小就爱看戏。
9: 哦，
8: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9: 嗯，
8: 小两手回来就唱。
9: 哪唱啊？
8: 教室里唱。
9: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8: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唱起来。
9: 你这倒热闹啊。
8: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9: 哦，还喜欢你。
8: 哦，对我非常注意
9: 啊，
8: 每天都让我罚站。
9: 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8: 是啊，最喜欢唱戏。
9: 嗯，
8: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9: 是啊，
8: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9: 你好戏这个吗？
8: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9: 您爱好艺术啊？
8: 最怕考试。
9: 怎么？
8: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9: 要不弄小抄呢？
8: 那不及格了。
9: 你速成不用功啊。
8: 可以分考什么
9: 啊？
8: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9: 哦，别的课程呢？
8: 那就差了
9: 啊。
8: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9: 啊，
8: 顶多60分。
9: 60分？
8: 嗯，
9: 那将将及格呀。
8: 算术最糟糕。
9: 多少分？
8: 30分。
9: 30分
8: 啊？
9: 那不及格呀。
8: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9: 嗯，
8: 我就从事戏剧。
9: 哦，
8: 一直到现在。
9: 是
8: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9: 哦，
8: 所以我对戏剧有、
9: 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8: 50多年
9: 啊。50多年。
8: 哎，所以我对
9: 您是我是跟您说话呢。
8: 嗯，
9: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38了。所以我对戏。
9: 哎，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8: 啊，
9: 这怎么意思？
8: 他这个
9: 啊，
8: 就这差点、
9: 啊、差点这差多了
8: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9: 是吗？
8: 是吗？连我都奇怪。
9: 这像话吗？
8: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9: 还是的，
8: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9: 这话对呀、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8: 啊？是啊，
9: 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8: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9: 那好了
8: 是吧？
9: 那好了。
8: 我研究京戏是7年。
9: 哦，7年。
8: 研究话剧是8年。
9: 8年。
8: 这多少年？
9: 7年加8年，这15年呢。
8: 嗯，
9: 你要7、8、1、15吗？
8: 不，7、8、5、16啊。
9: 哦，乘法呀。
8: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9: 可不加法吗？
8: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9: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8: 啊，所以呀、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9: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8: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9: 这不像话。
8: 这说笑话。
9: 哎，
8: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9: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8: 哎，还不错
9: 啊。
8: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9: 哦，
8: 得一个博士学位。
9: 什么博士？
8: 戏剧博士。
9: 哦，戏剧博士。

0: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1: 当然了，
0: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0: 啊，发表过了吗？
1: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0: 啊，
1: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哎呀，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0: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
0: 啊，
1: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0: 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喝。
0: 哦，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0: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0: 啊。是啊，
1: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0: 对呀、啊，
1: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0: 嗯，
1: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0: 是啊，
1: 比如演武家坡，
0: 哎，
1: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0: 啊。
1: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0: 是啊，
1: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0: 哎，
1: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0: 哦，
1: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0: 嗯，
1: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0: 嗯，
1: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0: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1: 啊。翻译怎么说？
0: 嗯，
1: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0: 啊，是谁呀、啊？
1: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0: 这不像话，
1: 就说是不合理嘛。
0: 哎，
1: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0: 没有了。
1: 哎，艺术完整了吧？
0: 对呀、啊，
1: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0: 哎呀，起了作用了。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0: 哦，
1: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0: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1: 话剧
0: 嗯
1: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0: 是啊，
1: 有很多地方不同。
0: 什么地方不一样？
1: 道具。
0: 道具。
1: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0: 哎，
1: 一定要有4堂道具。
0: 那是啊，
1: 短一样也不行。
0: 它是应用的。
1: 京戏就简单了。
0: 京戏呢，
1: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就全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1: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0: 还能当别的吗？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就是个桥。
0: 哦，
1: 在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0: 哦，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0: 嗯，
1: 这就是山。
0: 哦，高山。
1: 3张桌子摞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啊，房比山高。
1: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0: 哦，
1: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布景也不同。
0: 布景呢？
1: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0: 那是啊，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哎，
1: 啊，后台那是门。
0: 对，
1: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0: 嗯，
1: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0: 对，
1: 从门里出来吧。
0: 哎，
1: 京戏没门。
0: 没门。
1: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0: 哎，
1: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0: 对，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0: 是啊，
1: 不妨碍他的舞蹈。
0: 哦，
1: 出来亮相
0: 啊，
1: 多好看呢。
0: 哎，
1: 比如说赵云
0: 武将
1: 啊，上台这样，来也康康切不苍切苍，
0: 嗯，
1: 一亮相好看吗？
0: 好看。
1: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0: 怎么着，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个动作？
1: 这样来。
0: 嗯，
1: 来也康康切苍切，
0: 行了行了，
1: 怎么这不行？
0: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1: 嗯、是吗？
0: 是吗？
1: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0: 对啊。
1: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0: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没有怎么办呢？
0: 怎么样，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0: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1: 哎，
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1: 比如三娘教子。
0: 哎，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哦，
1: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怎么个姿势？
1: 是这样，天朝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0: 哎，
1: 注意啊，要抓门了。
0: 哦。

0: 上前官，下前官，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他进不去了啊，
1: 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嗯、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啊。哎，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
1: 真喝，
2: 对，
1: 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亲，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娘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夫呀啊啊啊，
1: 嗯啊，对呀、啊，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传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啊、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呀、
1: 啊！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行，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啊，
0: 雪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啊、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眼色，你就是

0: 去了苦命的骂，哦骂，
1: 完了
2: 完了，
1: 就这样。
2: 是哭是不真实，
1: 这还是男演员。
2: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2: 怎么？
1: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2: 怎么哭啊？
1: 这样。
2: 嗯。
0: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哦。
2: 就这么哭啊？
1: 哎，这就是这哭了。
2: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2: 是啊，
1: 还得擦眼泪。我看这别扭。
2: 嗯，
1: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2: 对呀、啊，
1: 应该这么擦吧？
2: 是啊，
1: 擦眼窝。
2: 嗯，
1: 是吧？那都可以吧？
2: 哎，
1: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2: 怎么擦？
1: 哎，总是这样。
2: 嗯。
0: 哦。哦。哦
2: 哎，您等等
1: ，
2: 他不是擦眼泪吗？
1: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2: 哦，
1: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2: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1: 据我想啊，
2: 啊，
1: 不能擦。
2: 哎，怎么不能擦呀、
1: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2: 啊。是啊，
1: 一擦就坏。
2: 怎么？
1: 你要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2: 啊，
1: 成熊猫了，
2: 这好吗？俩黑眼圈，
1: 那绝对不好看。
2: 对，对，啊，这是表演哭，
1: 笑也不同。
2: 笑呢？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2: 哎，这倒是差不多。
1: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2: 哦，
1: 你看那小声一笑是这个样。
2: 怎么笑？
1: 啊哈啊哈啊哈。
2: 嗯，
1: 是这样，
2: 小声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台上。
2: 哎，
1: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2: 啊。
1: 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2: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2: 怎么？
1: 那位在台下那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2: 这位倒是笑了，
1: 那别位就吓跑了，
2: 说的是呢
1: 啊。
2: 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1: 哎，
2: 嗯，
1: 台步也不同
2: 啊。表演台步。
1: 哎
2: 啊，
1: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2: 是啊，
1: 也穿厚点靴子
2: 啊。
1: 走起路来是直步。
2: 哦，
1: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2: 对
1: 啊，美啊。
2: 哎，好看，
1: 在舞台上显着美。
2: 是，
1: 可是要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2: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1: 啊，这么走。
2: 哎，
1: 嗯，
2: 那也好看呐。
1: 那好看。
2: 嗯，
1: 马路上，
2: 嗯，
1: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2: 哎，能这么走？
1: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2: 对，就是慢点儿。
1: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2: 哦，
1: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2: 马还卖方布
1: 啊？没有真马呀。
2: 那么以什么代表？
1: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2: 哦，马鞭子。
1: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2: 怎么个动作？
1: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2: 哎，
1: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2: 走，
1: 还这样。
2: 可不还这样吗？
1: 对吧？
2: 对，这是骑马。
1: 还要坐车。
2: 戏台上有真车吗？
1: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2: 那叫车旗
1: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2: 哎，
1: 举着这旗子
2: 上车的姿势，
1: 哎，那好看。
2: 您瞧一瞧，
1: 这样，
2: 嗯。

0: 一扶这旗子，哎，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哎、
1: 可不自己走吗？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戏曲杂谈是来自于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马季、郭全宝、刘宝瑞先生合说的四管四侠。
3: 咱们三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4: 什么叫四管四侠？
3: 我说这么四样啊，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嗯，我说完这四样呢，
4: 怎么样呢？
3: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4: 我也得说四样。
3: 你可听明白了啊、嗯？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4: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对了，我管着谁？
0: 管我们俩人呢？
1: 你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0: 哎，
1: 啊、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0: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1: 我不是管着你们吗？
0: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
1: 谁让你管着我们？那管什么呀？
0: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1: 哦，管这东西。
0: 哎，对了，
1: 这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怎么样？
1: 满砸。
0: 怎么砸？
1: 砸了。
0: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1: 羊会飞吗？啊，
0: 天上飞的羊会
1: 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0: 我说大尾巴羊了，
1: 说砸了。
0: 谁什么说砸了？
1: 你这不说天上飞的羊吗？
0: 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0: 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就那个。
1: 哦，巴格达。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绵，
0: 甭甭叫甭叫。
1: 桌上买的是什么呀？
0: 桌上买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哦。屋里有的呢，
0: 煤香，
1: 煤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买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香
1: 啊，她那名儿叫煤香，
0: 哎，就是丫鬟煤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不管他
0: 啊，
1: 不管他，
0: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行行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
1: 听他的，
0: 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这
1: 怎么回事了？
0: 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这
0: 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这么飞了。他这飞了，他这个
1: 没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 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1: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蚊帐，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鹤东等为您带来的相声《一家亲》。
11: 谢谢大家。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12: 啊，为什么呀？
11: 看着冠军了。
12: 行了，别鼓掌了，这就好。
11: 怎么了？
12: 都知道了，
11: 啊，
12: 知道了，传遍了，现在都。
11: 相声有新人，全国总冠军。
12: 啊，
11: 你刚才说什么？
12: 全国总冠军
11: 什么？
12: 全国总冠军，
11: 我是什么？
12: 你是傻子？
11: 谁傻子呢？
12: 废什么话？没完了你啊！
11: 反正我得了冠军之后，
12: 嗯，
11: 我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12: 不是，你先等会儿，谁不尊重你啊？
11: 云鹏，
12: 云，岳云鹏啊。怎么不尊重你了？不是，你说说，
11: 我得了冠军之后，他看见我，他都没跪下，
12: 太过分，废话。人家是师哥，凭什么给你跪下呀？
11: 我是相声有新人总冠军，
12: 是，人欢乐喜剧人全国总冠军，
11: 要，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跪下呀？
12: 你少见他吧你，
11: 咱这冠军跟他能一样吗？
12: 有什么区别？
11: 咱说相声的冠军，看咱这身打扮了吗？啊，
12: 怎么了？
11: 看这大褂了吗？
12: 是。您再说一遍，这是什么
11: 大褂？
12: 怎么那么短啊？
11: 这是一般的大褂吗？这是？这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的大褂。
12: 你穿郭老师大褂，你怎么穿上他大褂了？
11: 嗨，这大过年的，我也不想提这事儿。
12: 不是，怎么回事？
11: 我师父
12: 啊，
11: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于2019年1月1日
12: 呀，
11: 4:44，
12: 怎么那么吉利这数字？怎么了？你别给我说呀，怎么了？
11: 感冒了。
12: 音乐停，还挺配合还。你感个冒，你说那么沉重干嘛呀？
11: 感冒了，你以为呢？
12: 我以为犯脚气了呢。
11: 感冒了，
13: 我说趁他不注意，我就给穿出来。
12: 你说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赶紧给我脱了啊！
13: 怎么了？
12: 就你这个身份不能穿师傅大褂。
13: 我凭什么不能穿？我是总冠军。
12: 不是没听说过得总冠军诱发狂犬病的呀？
13: 就得我穿。
12: 怎么就
13: 我告诉你，以后德云社这杆大旗还就得我扛了，彻底疯了。岳云鹏，还有郭麒麟。你看人都转型了，拍电影去了。
12: 这倒是，
13: 张云雷人唱歌去了，就我在说相声啊。这杆大旗就得我扛。告诉你，我接班之后，德云社那得改名，
12: 叫什么呀？
13: 叫梦云社。我当个班主，最主要感谢谁呗？啊，感谢我师父，
12: 是感谢他感冒。
13: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
12: 这词儿听哪儿熟啊？
13: 孟鹤堂代表梦云社所有演职人员，谢谢您各位。
12: 不就咱俩吗？
13: 谢谢您各位。梦云社有一个我自己编的小曲儿，叫《大实话》呀。
12: 对，嗯，
13: 献给您各位。
12: 你不亏心呐？
13: 说天亲，
12: 这就唱上了。
13: 天也不算亲，哎，天有日月和星辰呐，
12: 一点脸不要。
13: 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12: 行，你别唱了，别唱了。
13: 说师父亲，
12: 那真亲。
13: 有时候也不那么亲，哎，我今年才活，好寒心呐！呀，曾记得到年间。
12: 二位，二位美什么呢？呀，都干什么呀？这是
13: 亚军，
12: 骂谁呢？谁亚军呢？
14: 我说你们俩可太狂了啊！
12: 刚才我在后台，我听半天了啊，冠军就冠军，你嚷嚷什么呀你？话筒不好使，脑血栓炸了，心脏起搏器你安多了是怎么着？
14: 不是，
12: 再说你穿的什么玩意儿啊你？你脱脱脱脱脱什么玩意儿啊？你太难看了！
14: 你脱脱脱脱脱，那我也觉得不合适，哥你。
12: 孟鹤堂，我跟你说啊。决赛那天要不是你师爷我嘴下留情，你能拿冠军？
14: 早把你咬死了。
12: 行，我是狗是怎么着？我先把你咬死。参加完这个节目，你知道岳云鹏对你怎么评价？
14: 岳云鹏怎么说的呀？
1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梦云社，我岳云社还没开呢。
14: 你听听听听，人家岳云社还没开，你开什么梦云社？呸！不要脸，
12: 不要脸！你拿冠军我都不瞒，我跟你说。
15: 别喊！什么意思？怎么自己人还打起来了呢？
13: 你可来了，金飞！
16: 哎、你看看这是，可是见着亲人了，这是。哎，是。
13: 我跟你说呀，八强。
12: 你等会儿，等会儿。
13: 八强，
15: 你这咱聊天聊天，你别老提这名次行不行？
13: 八强怎么了？
15: 你别老提这八强，
13: 你不就是八强吗？
15: 我不爱听这句。
13: 他不是八强吗？
15: 他不是八强吗？
12: 他是八强吗？
14: 他是八强啊。
15: 咱是八强吗？嗯。你就别承认了，你就。你看你站好了，你看你，你不是，别的队，别的队，你现在你这是什么样吗？嗯。你这叫老太太摸电门，
16: 抖起来了，你知道吗？
15: 你老太太看地图，
16: 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到哪儿啊？
15: 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相声有新人这个冠军呢，还真是老太太抱孩子。
13: 什么意思？
15: 人家的呀。哎呀，
16: 别哭了，哎、
14: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下回继续努力呀、啊。
16: 哎，下回
15: 啊，合着这回就算了是吗？我跟你没关系，小妹儿，我跟你说，你拿那总冠军那作品是不是我给你的？
13: 是啊。
15: 那你说那总冠军那是不是得有我四分之三呢？这里边
13: 凭什么？
15: 那我不给你，你拿什么得冠军呢？
13: 你要不淘汰，你能把作品给我吗？哎，
15: 那你那个奖杯、那个军功章，不得有我一半吗？你听我节目，
13: 给你，给你，我现场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要呢？
15: 废话，当时那么多人看着呢，我能要吗？
13: 哎呀，没人看着你就要啊？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15: 那这是这背地里，你说这事儿啊？
13: 我不就膨胀了吗？怎么了？
15: 你膨胀，你给他丢人呢？你，
13: 那我怎么不丢人？
15: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把冠军给我呀。我就来一个补位冠军。
12: 不，你补什么位？补位是亚军补位。
14: 对
15: 呀、啊，废话，我怎么就不能
12: 补？你凑八强，你补什么？
15: 你怎么意思？别上！
12: 长时间没见了啊！
17: 就是，哎呀，
12: 咱得握握手啊！哈哈，握握手，握握手。
15: 哎，这是个女孩，把手给我撒开，你过分了。也得抱抱，对吧？
12: 哎呀，比我过分啊！
16: 滚、哎！这节目看这么长时间了，心里没数吗？嘿，你最近好像瘦了哎。你要记得吃东西啊！今天晚上我准备请你吃那个香港的叉烧饭。
15: 你别说话了，你一个唐山的，你装啥台湾的你？再说人家天宇打台湾来，你请他吃港式叉烧饭？嗯，走天宇，咱吃香叉去，一块钱一根儿。
16: 别说了，一块钱一根。
15: 我说你们几个，光跟他说话呀，怎么没人理我呀？
12: 别带。天宇老师，来有什么事情吗？
17: 我呀，我就为伸张正义来的。看看你们几个现在的样子啊，想想当初为什么学的相声，就为拿今天这个冠军吗？我从台北来的，是相声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聚在一块，是传统艺术让两岸的中国人心更近，情更深，这不是比拿冠军更重要吗？
15: 好，
17: 是吧？
12: 你们。

0: 你们听着，跟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1: 哪一样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相声一家亲，是来自于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和东等表演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先生的《天文学》。
0: 您是相声演员？
3: 对。
0: 认识我吗？
3: 你
0: 啊？
3: 不认识。
0: 连我都不认识
3: 啊？
0: 行了。
3: 嗯，
0: 行了。
3: 怎么了？
0: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3: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0: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3: 哦，
0: 互相认识认识。哦，
3: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0: 我呀，
3: 啊，
0: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3: 哦，天文学家。
0: 对对对。
3: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0: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3: 嗯，
0: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3: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3: 呵呵，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0: 啊。
3: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0: 这就好嘛。
3: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0: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啊，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3: 怎么测验呢？
0: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3: 哦，
0: 怎么样？
3: 好，
0: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3: 行，
0: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3: 哎，
0: 啊
3: 啊，那我问问你
0: 啊，随便问。
3: 你说说这天吧。
0: 啊，这啊，
3: 你不天文学家吗？
0: 对啊。
3: 那你说说这天吧。
0: 天啊，
3: 哎，
0: 天是吧？
3: 啊，天。
0: 天很大呀。
3: 是啊，不小啊。
0: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3: 啊，
0: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3: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3: 啊，天哪，
0: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3: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0: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3: 哦，
0: 哎，天人一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3: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0: 不信你可以问呢。
3: 那我得问你，
0: 随便问。
3: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0: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0: 人有二目。
3: 二目？
0: 对，
3: 这日月是照亮的，
0: 二目是看路的。
3: 哦。天有四时。
0: 哪四时？
3: 春夏秋冬。
0: 人有四肢。
3: 哪四肢？
0: 胳膊大腿。
3: 哦，这比四时。
0: 哎，
3: 哦，天有五方。
0: 哪五方？
3: 东西南北中。
0: 人有五官。
3: 哪五官？
0: 眉目鼻口耳。
3: 嗯，天有五行。
0: 哪五行？
3: 金木水火土。
0: 人有五脏。
3: 哪五脏？
0: 心肝脾胃肾。
3: 你先别乐。
0: 不是乐啊。
3: 天有北斗七星。
0: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呀？
0: 人有七窍。
3: 这七窍？
0: 哎，这是个知识。
3: 什么叫七窍啊？
0: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3: 是吗？
0: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3: 好好
0: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3: 对对对
0: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3: 哎
0: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3: 这还六个呀？
0: 哎，这还一嘴呢。
3: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0: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3: 还有
0: 什么？
3: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0: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3: 是吗？
0: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3: 那数不了。
0: 完了吧。
3: 哦，
0: 你问不住我。
3: 天有360度。
0: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3: 嗯，天有一道天河。
0: 天河？
3: 人有什么？
0: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0: 人有一挂大肠。
3: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0: 对了，学问。
3: 天还有
0: 什么？
3: 天有阴天。
0: 阴天？

0: 月亮都看不见。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双目失明。
0: 双目失明
1: 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哦，天有半阴天。
1: 半阴天啊。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
0: 巧蒙眼。
1: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0: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1: 人有迎风流泪。
0: 迎风流泪。
1: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0: 嗯
1: 啊，掉几个眼泪。
0: 哦，天有火烧云。呵，是红的。
1: 红的。
0: 嗯，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哦，
1: 上火了。
0: 哦，这也是红的，
1: 发炎，红的。
0: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1: 全赶一块儿
0: 了，这巧了。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0: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1: 是你那天还晴得了啊？
0: 啊，
1: 怎么样？
0: 有点意思。
1: 没问住我吧？
0: 没问住。
1: 这是不是学问？
0: 哎，是学问。
1: 当然了。
0: 哎，
1: 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0: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1: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0: 嗯，
1: 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哎，什么
1: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
0: 知识
1: 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0: 阴天怎么回事？
1: 对对，
0: 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你快火干什么？
1: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哦，老天爷。
0: 哎，
1: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0: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
0: 啊，
1: 那就属于是公的。
0: 哎
1: 哎，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0: 还有母老天爷呢？
1: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0: 啊？
1: 你给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0: 啊！
1: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0: 啊，
1: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0: 啊，
1: 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
0: 啊，
1: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0: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
1: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0: 哎，这问题
1: 啊，
0: 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0: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1: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0: 哦，那哪位知道？
1: 我就知道。
0: 啊，
1: 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啊，那好极了。哎，你知道
1: 啊？
0: 你说
1: 啊？对啊，
0: 说说，你说我听听。
1: 让大家看一看，
0: 嗯，
1: 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0: 怎么了？
1: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啊，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0: 怎么了？
1: 你瞧不起人呢？
0: 没有，
1: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0: 啊，对啊，
1: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这什么？哎，站住，高总啊！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0: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1: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0: 这怎么说话？
1: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0: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1: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0: 哪能那么说？
1: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0: 嗯，那当然了。
1: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0: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1: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0: 鞠个躬啊。
1: 哎
0: 哎，好。
1: 这干嘛呢？
0: 鞠躬呢？
1: 哪是鞠躬啊，
0: 我干嘛呢？
1: 母鸡奔食啊。
0: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1: 有你那么鞠躬的。

0: 我怎么鞠躬啊？
1: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0: 客气这么麻烦劲儿的，
1: 深一点。
0: 70度，
1: 哎，
0: 别闹呢。
1: 你给谁鞠躬？
0: 给您鞠躬吗？
1: 你得看着我点啊。
0: 还得看着点，
1: 哎，
0: 这麻烦劲儿。
1: 你瞪我干嘛？
0: 磕着呢。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
1: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呀。
0: 那我怎么看呢？
1: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0: 哦，还得笑着点，
1: 显得你谦虚啊。
0: 麻烦劲儿的。
1: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1: 没有这么笑的呀。
0: 那怎么笑啊？
1: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0: 哎呀，这可难了
1: 啊！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0: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1: 对，
0: 仿佛要笑嘛，要没笑出来。
1: 是的，
0: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1: 你来来。
0: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1: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0: 好
1: 啊。
0: 先生，
1: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0: 哎哎哎，
1: 因为这是个学问。
0: 是，
1: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0: 哎，
1: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0: 嗯，
1: 天文讲用会，
0: 是是，
1: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嗯，
1: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
0: 哦，
1: 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没太阳。
0: 哎，没太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

0: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3: 第65讲。
4: 1929年国民党政府啊要取消啊取消中医。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少壮派啊，他们大有这个不取消中医誓不罢休的劲头啊。由于他们这个少壮派啊，在这个国民党政府啊，特别是这个议会当中吧，占着这个比例比较大，所以呢国民党政府呢迫于他们的强势，不得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且呢草拟了决议啊，就取消中医的决议啊，准备在议会上表决啊，就举手表决了。这个消息传出啊，这一下可就震惊了全国呀。啊，你想想这个中医啊，也叫国医啊，啊也是属于啊咱们老祖宗的国粹呀， 啊留下的国粹。所以说呢，一听说啊取消中医，全国的老百姓啊全都震惊了啊。施金墨先生得知这件事儿以后啊，非常的气愤，他呢就啊找了很多的同行啊，集结同仁吧，成立了一个中医工会，并且要组织华北的中医，这个组织了大概好几百吧，好几百个中医啊，成立了一个叫请愿团啊。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当时啊中国的首都是不是在南京嘛，啊国民党政府也是在南京办公，所以说呢这个请愿团啊准备要到南京去请愿去。正在这个双方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时候，哎，你说这也巧劲儿了啊，这个汪精卫的岳母啊得了一个怪病，拉稀不止啊，跑肚拉稀啊，去了几家西医院啊。他说这汪精卫也这个信西医啊，啊他岳母不是病了吗？当然他岳母也是在南京了啊，去了几家西医院打针吃药，不但呢不见效，反而呢病情加重，眼看着这老太太呀生命垂危啊。当时啊就有人跟这老太太说你啊请这个施金墨给你把脉吧啊，这施金墨呀看这个胃病啊，看这个肠胃病啊是一绝。这老太太呢也拿不准，就啊跟这个汪精卫说了。汪精卫呢本来对中医就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正好赶上这个议员们啊也提出来啊，这个提出一个决议啊，要取消中医。但是呢一看这老太太的这病情啊这么厉害啊，而且老太太也是用恳求的语气跟他说的啊，加上呢这西医啊看了以后

确实也是不管用，就是情急抱佛腿吧，只好呢这个同意啊，啊这个施金墨啊给他岳母来看病。施金墨呢得知啊这个啊汪精卫的岳母病了，心想啊这正是让那些这个国民党的少壮派见识一下中医疗效的机会，于是呢就欣然的啊前往汪府给汪精卫的岳母啊这个看病。给这个老太太把脉之后，又问了问症状，开了药方，然后啊对她说，说这副药啊你煎完了以后分7天吃，要是好不了啊，也就吃了我这7副药好不了，我甘愿受罚。这个汪精卫当时在旁边呢，这个汪这个啊施金墨给他岳母看病的时候啊，汪精卫也在旁边呢啊。汪精卫就问这个施金墨啊，说你这个7副药用完了以后还要不要复诊呢？施金墨就跟他说了，病都好了你干嘛还要再找我呀？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敢说这样的话，你想想在场的人呐，真是都表示怀疑吧。没想到啊，这个汪精卫的岳母啊用了施金墨开的这个药，过了7天果然啊是病症全消啊。这件事儿啊让汪精卫对中医的医术啊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啊。这你看这中医啊还真是了不得啊，药到病除了，你西医看了很长时间啊都不见效，而且呢病情还加重了啊，眼看这老太太啊就要了老命了啊。这个中医呢啊，人家施金墨啊施大夫啊一副药啊分7次吃，7天以后病就好了啊。哈哈，你说这个给这个汪精卫是当头一棒啊。这件事儿啊就见了报纸了啊，这个施金墨先生啊也正好拿这事儿啊说事儿啊，就找这个报馆的记者对这件事儿呢进行了报道。这个事儿啊见了报以后啊，让那些主张取消中医的啊那些议员吧无话可说了。后来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啊也不得不收回啊取消中医的议案。不久呢还成立啊，就是这个汪精卫当这个行政院院长的时候还批准成立了中医国医馆，施金墨担任了副馆长。1931年，施金墨又跟这个同道筹建了华北国医学院。这个华北国医学院啊非常有名，后来啊我们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医啊都是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的。1953年，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施金墨啊，施金墨也是有名嘛啊，名人啊。周恩来总理啊就对这个施金墨说啊，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啊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呢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人啊也懂得中医啊，不仅是中国人，而且呢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在周总理的这番话啊的感召之下，施金墨先生献出了治疗胃溃疡、治疗12指肠溃疡、治疗肝脾肿大、治疗气管炎、治疗血压高、治疗神经衰弱等10大验方啊。后来啊这10大验方又被制成了啊这个成药啊，高血压速降丸、感冒丹、气管炎丸啊、神经衰弱丸啊，做成了成药了啊，成药就是药丸啊。那么呢这些药丸这个成药上面啊都打上名医施金墨处方，销往国外啊，销往国外。施金墨先生啊是全国政协委员啊，活了85岁啊，他的儿子施小墨、女儿施如瑜、姑爷啊祝慎宇都继承了他的中医事业啊，后来啊都成为啊京城有名的名医啊。施金墨的姑爷祝慎宇先生啊跟我也是忘年交啊，老朋友
啊，他是。

是祝先生是这个协和医院的啊，中医大夫啊，但是现在已经去世了啊。活着的时候也给啊很多这个国家领导人啊，还有一些名人都看过病啊，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啊。现在朱振宇的啊这个儿子啊，依然呢也是在给人啊这个

0: 这是八字，四平八稳吧，可能是从这儿来的啊。四平八稳啊，一个重视这个四字啊，四大名医啊，四大医生啊，四大书法家呀，啊等等，而且对这个八字呢，啊也呢比较啊重视，尤其是啊这个餐饮业带这个八字的啊，八大楼啊，八大堂啊，八大居啊，八大春呐、啊，八大堂是老北京八家带堂字的饭庄的字号，八大楼呢，也就是八家带楼字的名号。老北京的这个饭馆啊，除了这个堂楼以外，啊，还有啊居啊春呐、啊、八大居、八大春啊等等。北京城啊，咱们都知道啊，在辽代它就是首都了啊，它是辽代的南京。这个辽代呀、啊，也就是辽国吧，它有五个都城，有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和北京。啊，上京临皇府是在哪儿呢？在内蒙古啊，巴林左旗临东镇。中京就是大定府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赤峰市的宁城啊，就是宁城县啊，也叫宁城市了，现在改成市了。还有的这个东京，东京辽阳啊，就现在的辽阳，还有西京大同府啊，这个就是现在的大同，还有北京啊，就是啊当时的南京西京府。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啊，北京从辽代开始就是都城，这个都城跟一般的城市可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啊饮食文化方面。它是不一样的。那么都城的饮食文化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六十六讲
0: 啊，辽代的北京啊，是南京，辽代北京就是都城呢。要聊到这儿呢，因为都城啊，它跟一般的城市不一样，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从辽代的南京啊，一直到民国的北京，从这七八百年的这个历史啊来看，统治者呀，换了几个民族啊，你比如说辽代的啊，是契丹。啊，这个元代的北京啊是蒙古啊，清代的北京啊是满族啊，也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呀啊换了几个民族，所以呢在吃上啊，京城啊没有自己独有的风味菜啊，您这是跟一般的这地方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这个云南啊，云南菜啊，它没变多少年啊，您就云南人吃的就是这个啊自己的家乡菜。啊，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淮扬啊，这个淮扬也是这样，因为淮扬这个也是啊，吃的是自己的啊家乡菜，啊川菜啊，四川人啊也是吃的这，唯独这个北京啊，北京没有自己的这个啊独有的风味菜，为什么呢？因为啊从这个辽代开始，北京就是一个都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没有自己独有的菜，这本身呢也是一个特色，它体现了京城文化的包容性和宽容大度。在这一个特色里边啊，您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山东菜啊，也就是鲁菜。在老北京做买卖的是非常看重这个帮派体系的，你比如山西人在北京开钱庄的多，开这个酒馆的也多，所以这两个行当几乎啊都是他们的天下，其他地方的人啊这很难啊插足。开当铺的几乎都是安徽人，外省人很难介入，开古玩铺开书店都是河北人，开布铺的都是山东人。同样老北京有四个行当是山东人的天下啊，哪四个行当呢？一个是送水的，一个是卖猪肉的，还有就是琴行啊，也就是开饭馆的，另外就是淘大粪的啊，淘大粪的。因为啊

这个山东人能吃苦，这四个行当还要说起来啊，都属于这个苦大累的活啊，苦大累的活。你就拿这个送水的来说，老北京啊没有自来水啊，人们喝水用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井水和河水。这个井啊，这个井啊，这要打，你要是喝井水你就得打井，打井呢你就得有人掏钱啊，掏钱打。所以呢，打井的主把这井啊打出来了，水呢出来了，便呢靠这个卖水为生。老北京这个胡同里啊，就大一点的胡同啊，往往都有这个井窝子啊。窝就是窝棚的窝，井窝子是什么？就是啊，这个您这个花钱啊打了一口井，这水井呢啊从这个就是就周围的啊胡同里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水来，因为他得有人看着呀啊，看着这个井啊，收钱呢。这个井呢不是啊，这个井水不是白喝的啊，就跟我们现在喝这个自来水似的啊，你看这自来水你得交水费呀，是吧？这个井窝子呢就是啊，这个看自来水的人搭的这个窝棚啊，搭的这个小房子吧啊，就叫井窝子啊。这有的时候啊，一个井窝子管着几条胡同的人吃水用水。当然了，这个开井窝子的啊，不光是单管这个卖水啊，也管这个送水啊。送水那就得另雇人了，因为啊送水是个力气活，同时啊，这个你像送水啊，还是一个得找这种可靠的人啊，认真的人，实在的人啊，给人送水啊。为什么呢？你想这水是直接入口喝的呀，是吧？你要是不实在，要是有犯了坏，在水里边给你下点东西呢，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呢，当时啊，这个送水的不但要啊有啊有膀子力气，而且呢啊这个人品还得好啊，认真。所以呢，这个开井窝子就相中了山东人啊，因为这山东人啊，这个普遍在老北京啊，在老北京人的印象当中啊，这山东人啊比较实在，所以呢，这个开井窝子就选中了山东人。最初呢，也就是同村的七八个人啊来北京给人送水，时间一长，十里八村的这些壮汉子都来了。于是呢，京城送水的也就成了山东人的天下了啊。这时候您这个河南的啊河北的来也是插不进脚了啊，因为这个已经山东人给包了。老北京人啊管送水的叫水三儿。为什么叫水三儿呢？啊，因为啊山东人一般呢不敢叫啊这个老大啊，因为老大呢就是武大郎啊，老的这个人怂货软呢，是吧？不能叫啊称老大，也不能称老二。为什么呢？老二是武二郎啊，武松啊，是吧？这个一般的人都觉得自己够不上英雄啊，这个比武二郎差远了，是吧？不能叫老二。于是呢就再往下再数吧啊，排老三吧。这个水三儿，水三儿啊，就是这么来的啊，不敢叫老大，也不敢叫老二啊，就只能叫老三了啊，所以呢就叫水三儿了啊。老北京啊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卖牛羊肉的单有地方叫羊肉床子啊，那时候卖羊肉的不叫羊肉铺啊，也不能叫羊肉店，当时叫什么呢？叫这个羊肉床子。这个一般的肉市啊或者肉铺主要是卖猪肉的，卖猪肉的几乎啊都是山东人，也就是让山东人垄断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卖猪肉这活儿也是苦力活儿啊，又脏又累呀。您想想这猪啊，这个您从这个杀猪开始啊，到卸猪啊，满身都得是油污啊，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啊，所以呢这个山东人给包了。除了这个啊这个以外，还有的就是啊这个掏大粪的啊，掏大粪的啊，这个行当可以说啊是山东人独霸天下呀。您瞧这个啊吃喝拉撒啊一条龙啊，全让山东给包了。餐饮业老北京呢也叫这个琴行啊，八大楼八大居八大堂都属于鲁餐。

啊，鲁菜是中国的这个八大名菜之首啊，是吧？也分为啊，也是这个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呢，又分为胶东帮和济南帮啊，也叫这个济南胶东派和济南派。从明朝开始，鲁菜啊就在京城唱主角。京城的鲁菜餐馆，从东家到堂头啊，堂头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大堂经理吧。从厨师到先生，啊，先生就是现在的财会的人员啊，财会人员就会计啊，几乎都是山东人。您瞧瞧啊，啊，从这个送水的啊，到卖猪肉的，到炒菜做饭的，到最后啊，这个淘大粪的啊，这一条龙几乎都是山东人。老北京的餐馆也分等级和档次，高档的餐馆叫饭庄。这个您啊，这个现在有些小饭馆也称自己是饭庄啊，其实这个呢就乱了套了啊。在老北京啊，这饭馆的档次可是分明啊。您要敢叫饭庄啊，敢叫饭庄，就不是光有几间门脸了，您必须啊，您得有一个大的四合院，您才有资格叫饭庄。因为呢，当年老北京的饭庄都设在宽敞的大四合院，有几家最有名的饭庄还带着跨院的宅子啊，院子里还有花园啊，亭台楼榭，甚至呢还有戏台。这种饭庄除了正常的啊用餐之外，还可以举办红白喜事啊、贺寿庆典等等宴席。这个饭庄啊，在老北京可以说是档次最高的餐馆。那么档次最高的餐馆以什么来命名呢？我们下次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

0: 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67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饭庄。这个饭庄啊的字号一般呢都是带堂字的，比如老北京的八大堂就属于这一类的高档饭庄。八大堂是哪八大堂呢？我给您念叨念叨啊，您听好了。一个是汇丰堂，一个是聚贤堂。这汇丰堂是实惠的惠，丰收的丰。聚贤堂呢是聚会的聚啊，这个贤啊，这个贤士的贤啊，贤士的贤。还有福寿堂啊，幸福的福，长寿的寿啊，福寿堂。云福堂，云彩的云啊，彩云的云，幸福的福啊，云福堂。还有啊，会贤堂，会呢是聚会的会，这个贤士的贤，这个会贤堂。还有呢，福庆堂啊，幸福的福啊，庆祝的庆，福庆堂。还有庆和堂啊，庆祝的庆，和平的和。还有同和堂，这个同志的同，和平的和。京城的饭庄啊，不仅就餐的环境要高雅啊，就是您要叫饭庄啊，您就不仅呢这环境高雅，而且呢几乎每个饭庄都得有自己的当家菜啊。比如说坐落在啊金鱼胡同的福寿堂，他的拿手菜是脆盖鱼翅啊，这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啊。什刹海的汇贤堂拿手菜是什锦冰碗，天安门外的庆和堂拿手菜是桂花皮炸，西单豹子胡同的同和堂拿手菜是天梯鸭掌，聚贤堂的拿手菜是炸响铃双汁儿啊，炸响铃双汁儿。南城的同兴堂拿手菜是烩三丁儿，枣泥方脯。您瞧瞧，每个啊每个堂啊，就是这八大堂，每个堂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啊，就是带堂字儿的饭庄，可以说是当年北京啊餐馆里最高档次的啊。这八大堂当年可都不是啊两三间门脸的事儿，都有四合院啊。您看看，有的是在金鱼胡同啊，有的是在豹子胡同，有的是在地安门外，有的是啊在这个南城啊。但是呢只要您叫堂都是四合院。第二个档次的饭馆酒楼主要是设在啊这个繁华街道的大街面上。带楼字的饭庄啊，就是饭馆酒楼吧，门脸不是很大，饭馆的面积通常啊也就是五六百米，有的啊大一点的在1000平米左右，字号呢都是啊带楼字儿，但是你叫楼啊不见得真有楼。八大楼就属于这一类的饭馆啊。八大楼是哪八大楼呢？东兴楼、正阳楼，正阳门的这个正阳俩字儿，正阳楼、红星楼啊。红星红呢属于这个啊红毛的红，红雁的红啊，红鸟的红。兴呢，兴是啊兴旺的兴啊，红星楼。泰丰楼啊，泰山的泰，丰收的丰。至美楼啊，新丰楼，新旧的新，丰收的丰。安福楼，安全的安，幸福的福啊，安福楼。还有春华楼，春天的春，中华的华啊，春华楼。再早啊，这个老北京人一般请客啊，设宴请客主要是去这个八大楼啊，这样这个这样的饭馆啊。一般的呀去这个带堂字的饭庄啊，那都是大宅门的啊，这个达官贵人啊，一般的老百姓去不起啊，进不去啊，价码太高，望而却步啊。就是一般的请客啊，主要就是去这八大楼啊。

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就一般请客吧，也就是啊，三五好友，七八个人，十来个人，这个带楼字的饭馆，它地方有限呢，大席面啊，这个能摆五六桌，超过十桌的啊，就100人左右的，您只能去这个带堂字的饭庄了。这个带楼字的啊，它没有那么大桌子啊，一般的也就是10个人左以下的啊，就到这个八大楼就足以了。跟这个八大堂一样，这八大楼啊也有自己的看家菜啊。你比如说光绪28年啊开业的啊，在东华门啊，这个东华门大街，这个东兴楼，这个东兴楼啊，是以这个当然也肯定是鲁菜了，但是呢它以这个济南帮为主，先有胶东帮的特色，它的这个拿手菜是白扒鱼翅、酱汁鲤鱼、干煎绝鱼，您可听好了啊，这三个拿手菜，白扒鱼翅、酱汁鲤鱼、干煎绝鱼啊，这是东兴楼的看家菜。我为什么让您听好了呢？因为啊，这八大楼啊，啊，八大楼里边啊，目前现在还在开业的、还存在的啊，可能也就是三个楼了。其中这个东兴楼啊，现在依然开业呢。这东兴楼在哪儿呢？东直门立交桥的东直门立交桥的西北角啊，东兴楼啊。您如果要想尝尝东兴楼啊，这个老字号的拿手菜啊，您就啊记住了啊，得吃这个白扒鱼翅、酱汁鲤鱼、干煎绝鱼啊，这三道菜。还有呢，就是泰丰楼啊，泰丰楼是光绪2年，就1876年，当时这个泰丰楼在哪儿呢？在这个前门外梅市街，它的拿手菜啊是炸烹虾仁、油爆肚仁、干烤绝鱼，当然他这儿的小丸子呀，炸这肉丸子也比较有名。这个泰丰楼现在啊也依然的还在开业啊，依然的还在营业。这个八大楼啊之一啊，这个泰丰楼现在呢也还啊在继续的经营着。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原来是在梅市街，现在呢是在前门。您听好了啊，这地方在前门啊，北京市供电局的斜对面啊，也就是前门正阳门吧，正阳门的西南方向，老舍茶馆的西边啊，老舍茶馆的西边。当然我上面说的这个啊，炸烹虾仁、油爆肚仁、干烤绝鱼啊，还有炸这个炸小丸子啊，它的这个拿手菜现在还啊能吃到啊，还能吃到啊。如果您有机会啊到这个泰丰楼啊去请客啊，不妨尝尝啊这个光绪年间的啊这个老字号啊泰丰楼啊。还有一个呢是至美楼啊，这八大楼啊目前现在还存在的，还在营业的，也就是东兴楼、泰丰楼和至美楼了。其他的啊，正阳楼、红星楼啊、新丰楼、安福楼、春华楼啊，都已经啊不存在了啊，就没了啊。第三档次的啊是小饭馆啊，这个饭馆啊，殿堂营业面积啊，跟这个八大楼比又小一点了啊。这类饭馆呢，一般呢啊，也就是300-500平米吧，啊，300-500平米啊，有的也就是100多平米啊，这个营业面积比较小啊。这种饭馆呢，多以啊居为自豪，但是啊，它的菜品却非常独特。有以不同的菜系和风味的招牌菜啊来招揽顾客。比如啊，这个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广

0: 和居啊，这广和居啊，在北京啊非常有名啊。它开业于啊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是北京啊资格比较老的啊这个饭馆。因为饭馆啊，设在了会馆比较集中的宣南，所以啊，近代史上许多的文化名人啊，都到广和居啊吃过饭啊，留下了关于广和居的记录啊和记忆。都有哪些文化名人呢？咱们下次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68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老北京的八大居啊，八大居里边非常有名的广和居。广和居啊，因为它开在了会馆比较集中的宣南，所以呢，近代史上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到这个广和居啊吃过饭。比较有名的啊，比如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啊，这都是太有名了啊，都这些人啊都到这个广和居吃过饭。这个而且呢，在他们的日记里边都留下了记载。据说啊，京城著名的私家菜潘炳年的潘鱼啊，这个潘鱼啊是北京私房菜的代表。潘鱼它的做法呀不一样，为什么叫潘鱼呢？就是因为啊，发明这道做法的这个人叫潘炳年，所以呢大伙儿叫潘鱼啊，管这道菜啊叫潘鱼。还有呢，这个吴润生做的吴鱼片哈，你看这老北京啊非常有意思啊，谁发明的什么菜都跟这个名字啊就挂上钩了啊。但是这也不是光是老北京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川菜里边有一个啊，这个宫爆鸡丁啊，现在都写宫爆鸡丁啊，实际上呢正确的写法应该叫宫保鸡丁啊，宫保鸡丁。为什么叫宫保鸡丁呢？因为啊，这道菜是啊，这个丁公宝发明的，跟这个北京这个潘鱼一样啊。潘鱼呢是潘炳年发明的，啊，吴鱼片呢是吴润生发明的，还有呢豇豆腐啊，这个豇豆腐是江河湖海的这个豇，这个豇豆腐不是豇豆做出来的豆腐。啊，不是豇豆做出来的豆腐，而是姓姜的人做出来的豆腐。这个姓姜的人叫什么呢？叫姜枣，这个也是清朝的一个大官。为什么说这些私家菜跟这个广和居有关呢？因为啊，咱们老北京啊，它是实行的是满汉分治啊，就是汉族的这些大官啊，您再有官再大，但是您不是旗人，您也不能住在内城。所以呢，这个汉族的大官啊，比如说像李鸿章啊，啊，这个林则徐啊，包括这个等等吧，啊，都住在南城。所以说呢，这个南城啊，这些大官里边，他们家的私家菜。啊，私家菜啊，那时候他有钱，他的这个雇的都是厨师啊，自己都有，家里都有厨师啊，啊，比如潘炳年他们家的厨师就跟这个广和居的厨师是朋友，是广和居的厨师告诉他的一些做法，让这个潘炳年的这个厨师啊做出了潘鱼啊。这个需要说明的是啊，这个叫潘鱼啊，就是潘炳年发明的潘鱼，不是潘炳年亲自操刀亲自上灶做的，是潘炳年他们家啊，潘炳年潘府的厨师啊做的啊，就跟这个谭家菜似的啊。这北京最有名的私房菜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这个主人 而是给谭家主人做菜的这个厨师他发明的啊，这个谭家菜啊，不像现在似的啊，但是现在有的也是啊，不是这个啊，人人都能下厨做饭的啊。过去这当官的家里边都有自己的厨师啊，实际上呢，叫什么是他家里的厨师发明的啊，吴润生啊，吴鱼片啊，是吴润生家里的厨师发明的。姜枣呢，姜豆腐啊，也是啊姜枣的厨师发明的啊，不是姜枣本人发明的。你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啊。为什么说这些啊，番禺也好，吴鱼片也好，姜豆腐也好啊，都跟这广和居有关系呢？因为这几家的厨师跟广和居的厨师啊都是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啊切磋厨艺吧。所以说呢，这个广和居的厨师非常有名啊，就把一些做法呢也啊传给他们了啊。京城的小饭馆除了名菜之外，还有专门啊主打一种风味菜出名的啊。你比如说砂锅居啊，是专门做白肉的啊，这个烧料白肉、砂锅白肉等等是他的看家菜。天兴居啊，这也是以居命名的字号啊。啊，是干嘛的？天兴居是专门做炒肝的，啊，还有天成居啊，是专门做这个炸三角的，同和居啊，这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鲁菜馆了啊。同和居它的拿手菜是三不沾啊，三不沾。这个天兴居啊的炒肝在老北京是赫赫有名啊，而且呢，这个炒肝这道菜啊，或者说这个小吃啊，也是天兴居啊发明的啊，天兴居的发明的。天兴居饭馆原来是在正阳门边上，现在呢搬到哪儿了？搬到了鲜鱼口，鲜鱼口的路北。您如果想吃这一口啊，想尝尝天兴居的炒肝，您不妨到鲜鱼口里边啊，天兴居去尝尝他家的炒肝啊。天成居啊，这个字号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但是在老北京他的这个炸三角非常有名。老北京啊，这类以居命名的这个饭馆啊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说呢，这个啊，关于这个八大居啊，它有几种版本了啊，跟这个八大楼啊，一样啊，八大堂一样啊，它因为叫堂的、叫楼的啊、叫居的这些餐馆啊、饭庄啊都很多。但是呢，你说究竟哪个是啊八大啊，这归到这八大里边呢？肯定它有不同的啊说法啊，不同的说法。我们上一讲讲到了这个四大名医啊，这个有人就也是说啊，这四大名医你是怎么选出来的呀？啊，为什么把这个名医这么多？为什么把这个孔伯华、汪逢春啊这四位啊叫四大名医呢？这个我在上一讲也讲了啊，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1936年啊，这个行医执照啊，就是你是中医想开门诊，得发你的执照了啊，就是跟你的开车得有驾驶本一样啊。那么你要想考这个考本子啊，就是驾照吧，是吧？那你就得参加考试了啊。那么四大名医啊，就是考官。啊，他们出题，他们判卷子，啊，他们这个评价，啊，所以人家啊，这是高手啊，你才能够啊，当这个评委啊，去评卷子啊，这四个人正好都是评委，于是呢就被评为四大名医了。那么八大居，啊，八大居呢，哪八大居呢？您听我给您念叨啊，有砂锅居、天兴居、鼎和居、广和居，啊，天兴居是做炒肝的，砂锅居啊做白肉的，还有鼎和居、广和居啊，就是刚才上面说了啊，鲁迅他们去的那个餐馆，还有益盛居，义气的义，盛啊 就是旺盛的盛啊，益盛居，同和居啊，同和居甭说了啊，现在这个餐馆现在还在啊，还有天然居。

会仙居。这八大居现在啊依然开业的有啊砂锅居、天兴居和这个会仙居和同和居啊，还有四家啊，还有四家啊，那四家现在啊就是有这字号，但是呢已经不开业了啊，没有了。清末民初啊，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啊，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的成立，南方各省的官员和学子啊纷纷啊来北京谋官谋职啊，啊这个时期给北京带来了商机，京城餐饮业的格局在这个时候也被打破，出现了八大菜系里的其他菜系的餐馆，同时呢还出现了啊，西饭馆，西饭馆实际上就是西餐馆啊，西餐馆啊。比较显山露水并且独占鳌头的淮扬菜馆，这个时候啊在北京出现了啊，因为我们前一讲说了啊，在清末民初之前在老北京唱主角的都是鲁菜啊，都是鲁菜啊，岳麓川淮啊，鲁啊为先，在京城啊岳麓川淮以鲁为先啊，所以鲁菜呢在北京唱主角。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清末民初啊以后啊，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啊，这个时候啊其他的菜系开始在北京啊出现了。究竟啊出现了哪些啊除了鲁菜之外的餐馆呢，我们下讲再细说。

0: 精彩，快乐就听100.1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00。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传递避险意识、守护一方家园志愿宣讲系列活动；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马镇提质升级、避暑业态换新。以下是详细报道。
5: 为扎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升物业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与小区安全防护水平，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9号，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住建局、新丰路街道、县蓝天救援队在天柱玉福小区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及实战应急演练活动，全县共26家物业公司安全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参加活动。
6: 活动中，蓝天救援队队员结合小区生活场景开展宣讲，围绕常见突发险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应急避险、自救互救、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内容兼具实用性与指导性。宣讲结束后，实战应急演练有序进行，演练模拟真实突发场景，现场演示应急设备操作、突发事件处置、现场秩序维护等关键流程，参训人员直观学习规范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物业、社区工作人员安全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县委社会工作部持续擦亮志愿红、情暖丰宁志愿服务品牌，依托一加五加 N 志愿服务项目体系，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应急实训等活动，汇聚志愿力量，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5: 盛夏的坝上草原，气候凉爽宜人，全面升级的中国马镇迎来客流高峰期，游客游玩体验全方位提升。

今年中国马镇围绕便民服务、游玩体验两大维度进行了全面升级，在服务上，园区新增了6处咨询点，游客随处可以咨询园区的信息。那同时，我们也增设了3处意见箱，及时收集游客的建议。那在游玩体验这一块，我们重磅升级了夜间演绎，打造了百星大舞台，搭配草原万人篝火特色场景。再来看我身后的上都城，我们今年新增加了100余名 NPC 全员流动的互动，让游客沉浸式打卡体验餐玩，全方位的提升了游客游玩的需求。

0: 时间的密钥再次转动，继原始鸟类华美金凤鸟之后，又唤醒了两具沉睡一年的恐龙遗骸。一具剑龙化石保存近乎完整，周身鳞片状皮肤印痕清晰可辨；另一具角龙化石携带着早期角龙类的原始特征，它们见证过热河生物群的古老脉动，也藏着恐龙演化与环境变迁的深层关联。本期跟随镜头继续深入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听馆长细说五年发掘修复的幕后历程，一同触碰白垩纪恐龙的一年踪迹。化石是时光封存的生命密码，万千古生物的遗存则是铺展在丰宁大地的史前长卷。从华美金凤鸟的振翅掠影，到恐龙猛兽的踏地沉鸣，我们已窥见远古生命的壮阔片段。本期我们将透过古鱼、古植物、古昆虫、史前爬行动物等化石，完整展现丰宁跨越亿万年的生命全貌。
1: 我身后是热河生物群特有的一类品种长臂鳍鼹鲟和北漂鲟，其中长臂鳍鼹鲟最早发现于丰宁，其标志性的长臂鳍几乎占了全身体的三分之一。作为古老的软骨硬鳞鱼类，二者拥有区别于鲤鱼、鲫鱼的 Y 型尾鳍，与鲨鱼鳍结构相似，这也是鲟鱼与常见的硬骨鱼类最显著的差异。展厅中，热河生物群代表性物种狼鳍鱼化石成群保存，见证了史前水域的繁盛。
0: 丰宁的古植物化石还原了白垩纪早期植物

0: 为繁茂的生态基底，白垩纪银杏叶有着深裂如指的形态，与现代扇形浅裂的银杏差异鲜明。与苏铁近缘的本内苏铁化石也印证了裸子植物无真正花朵的特征。此外，白垩纪高大树蕨的广泛分布也与现代矮小的蕨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热河生物群的核心标志性物种，叶枝介与三维拟浮游化石是判定该生物群的关键依据。叶枝介属于甲壳动物，与虾蟹亲缘关系相近。三维拟浮游则以尾部三根尾须为典型特征。展厅中虾、蝉、甲虫等多种节肢动物化石虽体型微小，却细节清晰，完整展现了远古昆虫世界的样貌。
1: 从始于游鱼到林间草木，从微小昆虫到恐龙巨兽，这些看似普通的化石不仅还原了热河生物群的全貌，更记录了远古时代生命的更迭，是研究古生态古演化的珍贵宝库。
0: 岩石为匣，封存远古生灵，时光为墨，书写演化华章。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里，金凤、恐龙与万千古生物共赴时光之约，定格生命的璀璨瞬间。亿万年的秘密静待我们探寻与守护。目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针对汛期高温、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在此提示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免选择暴雨天出行，远离道桥、隧道或地势低洼区域，绕开水流漩涡。道路积水时，驾驶人不要冒险强行通过桥洞、山口、铁路桥等低洼地带。车辆在水中熄火被困，应及时离开车辆到高处避险，并报警等待救援。外出旅游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交通等情况，做好防暑、防雷、防汛、防泥石流等应对准备。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临前，应关好门窗，切断暂时不用的电器设备电源，尽量避免在室外接打电话。居住在低洼地带、山前平原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居民，遇有险情及时有序撤离。在此倡导广大群众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宣传部日前授予王给时代楷模称号。针对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碳模型 KMIK3 全景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5年降低17%。29号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 7月29

后，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设置十一项主要指标，涵盖法治建设、资源管理、科技支撑、公共服务等领域。其中，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数量上，预计要从2025年的600件增长至2030年的700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并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需经过伊朗水域。德国当地时间29号消息，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个工作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

0: 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

0: 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3到4级，22到30摄氏度，大滩17到28摄氏度，鱼儿山17到29摄氏度，万盛涌16到28摄氏度，草原16到28摄氏度，外沟门18到31摄氏度，窟窿山21到32摄氏度，小坝子20到31摄氏度，四岔口19到32摄氏度，五道营20到32摄氏度，土城22到33摄氏度，黄岐21到32摄氏度，苏家店20到32摄氏度，杨木栅子21到32摄氏度，汤河22到34摄氏度，将军营21到33摄氏度，选营20到33摄氏度，西关营22到34摄氏度，胡妈营23到34摄氏度，黑山嘴24到35摄氏度，天桥24到35摄氏度，石人沟24到36摄氏度，王营21到32摄氏度，北投营21到32摄氏度，凤山22到33摄氏度，波罗瑙23到34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3到4级，22到33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

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少年要有礼赞生命的感恩，青年要有自觉信念的价值，壮年要有活水源头的精进，老年要有欢喜生活的平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圣智章第九的内容。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句话讲了怎么样一个道理呢？
2: 这句话呢是孝经里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1: 对
2: 啊，那我可以说呢，我第一次啊看到这句话以后啊，让我反省了好长时间。
1: 为什么呢？
2: 而且呢还有一点点冒冷汗。他这句话说得很厉害哈，他说一个人啊，如果不爱自己的亲人啊，这个亲呢往往指的还是指的父母了，不爱自己的父母亲人而去爱其他的人啊，就违反了做人的德行啊。这个悖德就是违背的意思了哈。那么不恭敬不尊敬自己的亲人父母而去尊敬其他的人，这违反了做人的规则啊。这个礼就是指的我们做人的规则了。这句话说的很厉害啊，所以我说这是啥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那日常生活中怎么来体会这件事情呢？
1: 对啊，
2: 打个比方说是吧，我们呢可能对自己的父母啊都不是那么的爱这个爱护，或者是那么那样的真心的去孝顺了，但是对于其他人好的比对父母还好，
1: 是
2: 说的就这么回事了。
1: 对
2: 啊，比如我们从来都没陪父母吃过饭是吧，我们陪着客户经常吃饭。
1: 对
2: 啊，我们从来都没有陪着父母出去旅游过，陪着领导出去旅游，是吧，我们从来呢都没有这个对父母的生活的照顾的那么细微体贴，但是对我们的领导的父母亲人照顾的比自己的父母还好。这个其实讲的是啥呢？讲的就是叫悖德了。讲的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于其他人的好超过了对自己的父母亲人的好了。
1: 哎，我觉得听这句话也是可能让自己确实让或者让每个听众朋友也都会有所反思，
2: 有所反思的哈。
1: 所
2: 以这个话说啥呢？他说你这样好的话实际上就是悖德悖礼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后来我一想想也有道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对我们恩情最深最重的是谁啊？
1: 父母。
2: 是父母。其实父母对我们是恩重如山了。
1: 是，
2: 但是我们观察一个现象，我发现很奇妙哈。你看天天给我们关怀的带给我们饭吃的父母，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恩情记不住。
1: 对，
2: 偶尔谁送给我一顿饭呢，我还很感激。
1: 是，
2: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啊？
1: 对对，
2: 哎，包括老师似的，老师天天教导这个学生啊，然后给学生很大的帮助，那学生觉得是习以为常了。
1: 对，
2: 结果偶尔来一个人给他指点一下之后，一生不会忘记。
1: 对呀，
2: 有这种情况哦。
1: 好像我们对身边的人给我们很多的关爱，我们麻木了，
2: 就有这种情况是吧？包括你看，包括我们夫妻也是这样的。你看妻子对丈夫

0: 多么关怀，多么爱护啊，
1: 嗯，
0: 是吧，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出来照顾自己的先生，哎，先生觉得理所应当，
1: 嗯，
0: 就外面可能随便来一个什么人花枝招展的哈，给他表达一下，他就感动万分了，
1: 是，
0: 是不是这样的？那反过来很多女子呢，那不是也是这样吗？
1: 嗯，
0: 先生为了她在外面死活干活辛苦老操劳是吧，
1: 嗯，
0: 她还觉得关怀自己不够，
1: 嗯，
0: 结果来一个男子可能花言巧语的说两句话体贴体贴她，她一下感动万分就跟着跑了，
1: 是，
0: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个情况，
1: 对
0: 啊，这实际上啥呢，就是其实是背德了，就是违反了自己的德行，
1: 哦，
0: 也就是我们其实呢对我们身边至亲至爱的人的恩情啊，
1: 嗯，
0: 体察的太差了，
1: 对，
0: 也就是其实呢有一点点忘恩负义了，
1: 对，
0: 说的狠一点就是忘恩负义了，是吧，就是忘恩负义嘛，
1: 是，
0: 就忘恩负义之辈，
1: 嗯，
0: 忘恩负义之徒，其实是这种情况，
2: 嗯，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所以这个话呀，我觉得能让我们很大的一个反省。某种意义上讲，
1: 嗯，
0: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呢，啊，
1: 嗯，
0: 我们这个爱别人和敬别人是不是真的，也是一种检测标准。
1: 哦，
0: 如果我们爱护他人，是吧，
1: 嗯？
0: 尊敬他人的这种爱护程度和尊敬程度。
1: 嗯，
0: 超过了对待自己父母亲人的程度，
1: 嗯，
0: 这就含有假的成分在里面。
1: 我觉得也是，可能是不是考虑到自己的工作需要啊，升迁的需要啊，
0: 是吧？比如说对客户好的不得了，
1: 嗯，
0: 是吧？那对客户亲密的不得了，亲热的不得了，照顾的不得了，是吧？对自己的亲人呐，啊，
1: 嗯，
0: 先生啊、太太都没这么好过，
1: 是是，
0: 是吧？对自己的先生都有时候冷冷的就骂，是吧？
1: 嗯，
0: 对自己的太太呢，也都是不管不顾的，哎，对别人呢，
1: 嗯，
0: 却好的不得了。
1: 对，
0: 那真是这么好的吗？还是有所图，是吧？我们讲无非是图几个嘛，
1: 是，
0: 一个是图财嘛，
1: 嗯，
0: 一个是图名嘛，
1: 嗯，
0: 一个是图色嘛，
1: 对，
0: 然后就图有所图嘛。其实自己内心里头深内心深处呢，不见得是真爱，
1: 是
0: 一种实际上是有所图，某种意义上讲的是一种自私自利，
1: 嗯，
0: 到了极致了。
1: 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好像在表扬一个人工作上很出色，就是不管不顾家里人，这就成了典型了。
0: 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要看了，说在古代的时候就讲过这样的故事嘛，
1: 嗯，
0: 说有一个人他对国王非常好，
1: 嗯，
0: 杀了自己的儿子给国王做了个汤还是怎么样，反正很凶的，
1: 是是是，
0: 很狠的，
1: 嗯，
0: 那这样的国王感动得不得了，说哦这个人真好啊，为了我都把儿子杀了哈，
1: 嗯，
0: 结果呢将来他背叛的时候特别狠，
1: 嗯，
0: 他最后把这个国王呢也都给他害掉了，害死了，
1: 嗯，
0: 就是说他对自己的亲人都很狠的时候呢，其实对别人那个不是真爱，
1: 对别人那个好是假好，
0: 是假好，是有利所图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有两个反思，
1: 嗯，
0: 第一，我对别人好的时候是真好吗？
1: 要反问自己，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对人家很爱啊，对人又是笑脸，
1: 嗯，
0: 又是恭敬哈，又是照顾，又是送礼，
1: 嗯，
0: 又陪伴，是吧？
1: 嗯，
0: 我是真尊敬他，真爱护他，还是爱他的钱，
1: 嗯，
0: 爱他的名，爱他的权，爱他的势，爱他给我机会。
1: 嗯，
0: 是吧？我是真爱护他吗？我是真尊敬他吗？还是耍他？
1: 嗯，
0: 不叫耍他了，就是哄得他高兴，恭维他，以获得个人的私利。如果是这种所谓的敬和爱，那就是假的。
1: 是，
0: 这是第一种。
1: 对，
0: 第二种，别人对我们好，我也要看哈。
1: 嗯，对
0: 不对？
1: 对。
0: 哎，现在对我很尊敬，很好，那我得看看他对他的父母是不是这样尊敬的。
1: 嗯，
0: 他对我这样好的话，他对他的父母是不是这么好的？
1: 嗯，
0: 如果他对我的好超过了对他父母的好。如果他对我的尊敬超过了对他父母的尊敬，
1: 那这个
0: 如果他对我的爱护超过了对他父母的爱护，
1: 嗯，
0: 我其实就应该怎么样，要警惕一点了。
1: 是，
0: 因为将来呢，也可能我就会很惨了。我身边都聚集了这样一批人，
1: 嗯，
0: 实际上是一帮是一些小人。
1: 对，
0: 那为什么我又很欣赏这样的小人呢？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1: 那可能自己是不是也是像他们一样的想法？
0: 我们可能自己也是小人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可能也都是唯利是图了，是吧？
1: 嗯，
0: 见着利，我们就忘了义了。其实最大的意义呢，
1: 哦，
0: 我觉得是对自己父母亲人，这个是真正能够关心出来的。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所以有的时候人啊，你看静心，我们看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哈。
2: 嗯。
1: 当一个人无所图的时候，
2: 嗯，

0: 我们对名啊利啊对他人无所图的时候，
1: 嗯，
0: 对这个不是自己的血缘关系的亲人，
1: 嗯，
0: 对他的好超出了对自己亲人的好，内心会不安的。
1: 是，对，
0: 我说的是无所图啊，
1: 对对，
0: 那不图名不图利不图情不图色不图一切，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对一个跟我没有太相关的人的好，
1: 嗯，
0: 超出了对自己父母亲人的好，
1: 嗯，
0: 你内心深处会不安的。
1: 对，是这样，我觉得
0: 是吧？有的时候你看，我有人朋友会请我说，啊，今天出来吃一顿饭吧。
1: 嗯，
0: 我们想，你看今天又没啥业务，啥事儿没有，
1: 嗯，
0: 我没有图哦。
1: 嗯，
0: 我无缘无故跟他出去吃一顿饭，我家里的父母亲人还没有陪呢。
1: 是，
0: 那心里就不好受了。
1: 对，
0: 说你觉得，哎呦，多年好长时间都没回家看看了，我该回家看看了吧？
1: 嗯，
0: 其实这就是良心。但是有时候有所图哦，啊，不出去的话，这项目单子拿不下来了，
1: 嗯，
0: 这合同签不了了，得让他高兴啊，陪着他吧，
1: 嗯，
0: 牺牲就牺牲吧。把亲情牺牲掉了，陪着他去玩，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是被得了。
1: 对，
0: 因为你自己良心知道呢，这个时候是有所图，
1: 是
0: 而不是真正的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标准。
2: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那有一位长者，他是很有德行的人，他的妻子比他过世的早，但年轻时候跟他共患难，吃了很多苦，所以呢，后来有享受的事情他都不去。他说我的妻子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他都没享受到，我去享受，我心里于心不安。
1: 哎，这个也是对，这也是对的，是吧？比如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你看看这个父母生活很节俭，是吧？那你作为孩子来讲，在外面大吃大喝，他就很难受，
0: 是很难受，对，
1: 是吧？你比如说太太在家里头受苦，我们作为先生在外边吃的，每天都是嘴上冒油，是吧？
0: 对，
1: 这就其实很不合适。
0: 是，
1: 这个就是说，属于呢，就是这个，这都属于良心。
0: 对，
1: 我觉得用这个可以做对自己良心的一个很好的检测。
0: 对，
1: 当然呢，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也反过来看哈，也不见得说对外人都好，是吧？比如说有时候对亲人以外的人很好，超出了对亲人的好，是吧？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学习过程。
0: 啊，
1: 那比如说我们原来可能在家里头干事情呢不太认真负责，或者是娇生惯养，对父母呢也不恭敬，是吧？也不孝顺，或者说恭敬孝顺都不够，结果进入社会了以后呢，你发现寸步难行啊，对长在家中对孝父母不恭敬，到了单位对领导不恭敬，那是困难重重啊。
0: 对呀、
1: 那为了让我们把工作做好，是吧？为了让领导信任，那我们可能就对领导很恭敬了。
0: 我们开始改变了，
1: 开始改变了，工作也很认真喽，是吧？然后经常呢，作为女子经常端茶倒水喽，
0: 是。
1: 然后作为男子呢，认真负责了，然后呢，对长辈也知道恭敬了，结果呢，可能在外面在社会中工作了5年、8年、10年。回到家里以后呢，就发现自己变了。
0: 对，
1: 为什么变了呢？因为等于是在社会生活当中又磨砺了我们自己。
0: 对，
1: 把自己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磨砺掉了。是吧？原来呢，可能不懂得恭敬长辈，回到家里以后知道了，要尊敬长辈了。
0: 是，
1: 原来从来不爱干活的，现在在单位里头经常干活，干活成好习惯了。
0: 对，
1: 回到家里呢，给父母啊做饭呐、洗衣呀、反倒能很好的孝敬父母了。
0: 是，
1: 就这也是一种成长。
0: 对，我听说很多留学生在家里根本不会做饭，出了趟国以后全都会做饭了，回到家给爸爸妈妈做一桌菜，
1: 对吧？而且呢，往往是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啊，体察不到父母的恩情了。
0: 是，
1: 到了海外生活，远离自己的亲人和祖国，
0: 是吧？
1: 那么会经常思念自己的亲人。
0: 对，
1: 思念自己的亲人的时候，有时候就想一想啊，觉得我们跟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珍惜和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光。
0: 对，
1: 还有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到国外去学习，有点崇洋媚外喽。觉得国外都特别好了，结果到了国外以后呢，就特别缅。我们讲叫回想吧，怀念哈，自己的故乡。
0: 对，
1: 发现其实我们关系很好啊，
0: 是，
1: 我们那儿好，这儿好，那儿好，反倒有的时候出去了以后，看自己的祖国到处都是好。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在到国外之前看国外的到处都是好，
0: 是，对，
1: 去了以后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呢，其实都有它的成长的过程，有它的长项，也有它的短项，也有它的不足。中国呢是几千年的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是呢，确实是几千年下来。积淀下来啊，我们呢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几千年的博大渊深的这个文化的力量，就支撑了我们民族呢很有韧性，
0: 是
1: 很有自信。

0: 啊，生命的活力呢很旺盛，而且与人相处呢又非常会，会互相体贴和关怀。
1: 嗯，
0: 那这样一些内涵，有的时候到国外的话，他就体会不到了，是吧？跟亲人在一起，那国外没有亲人呢，这很现实了，是吧？
1: 对，想吃中国饭，在国外吃不上、
0: 啊，吃不着啊！我记得到国外留学的时候，其实当时最喜欢吃的就是两个东西了。
1: 嗯，哪两个？
0: 一个就是那个面条啊、
1: 哦，
0: 就是炸酱面，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其实啥猜不到了，就是那个馒头。
1: 哦。
0: 这国外做那个馒头没有中国做的馒头好吃了。
1: 哦。
0: 啊，就是说它这个不一样了，是吧？那面太软啊，中国做的馒头好吃。
1: 哦。
0: 哦，然后那个馒头好吃，还有就是那个炸酱面。
1: 那怎么办呢？自己做？
0: 没有啊，那自己做也做不出来啊，味道不对啊。回国的时候呢，连续就吃这个。
1: 哦、
0: 还有那个油条是吧、
1: 嗯、
0: 那城市叫油条豆浆
1: 豆腐脑
0: 啊，豆腐脑哎呀、嗯、这个你是在国内天天吃的好像觉得哎呀一定要吃点洋餐去了哈，
1: 嗯，
0: 结果到了国外以后发现还最喜欢的还是自己故乡的这个食品啊，故乡的食物、
1: 嗯、
0: 妈妈做的菜其实是最好吃的。
2: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一多老师对孝经的开解，下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听众朋友，许多事实都证明成功往往与诚实结伴而行。诚实是一个好人最基本的人格要素，也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诚实是成功的基石，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路标。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请听文章，赢了诱惑。苏珊向来为人诚实正直，以前她一直没仔细地考虑过这条黄金准则。假若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待别人。他越想就越觉得自己没能随时恪守这条准则。最终，苏珊只能向妈妈请教这一准则的含义。妈妈对她说，这句话首先意味着要摒弃任何私心。一个爱邻居胜于自己的人是不会将不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强加给邻居的。我不仅不能去做那些事，而且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也要和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待我们的态度一致。记住，抵制住折磨我们的诱惑，要比指责别人的过错困难得多。有的人可能非常诚实，但却很自私。因此，这条准则的含义不仅仅是诚实自己，除了正直，它还要求我们必须善良。苏珊仔细思考着妈妈所说的话，当她回想自己从前的行为时，她的脸涨红了，双眼里流露出惭愧的神色。 自己过去的很多自私以及不友好的小举动一下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决定今后不论遇上什么事情，都要牢记用黄金准则去处理。不久之后，一个考验苏珊的机会出现了。农场主人汤普森的小店里有很多寄宿的人，苏珊的妈妈每个礼拜都给他们带洗衣物，报酬仅仅是$5。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苏珊像往常一样去那儿替妈妈领钱。她在马厩里遇到了这位农场主人，显然他正在气头上。那些总是和他讨价还价的马贩子激怒了他，令他火冒三丈。他手里的钱包打开了，被钞票塞得鼓鼓的。当苏珊向他要钱时，他没有像从前那样训斥苏珊打扰了正在忙碌的自己，而是马上将一张钞票递给了苏珊。苏珊高兴自己这次比往常轻易地逃过了这一关，她急忙走出马厩。到了路口，她停下来，拿别针将钱小心翼翼地别在围巾的皱褶里。这时他看到汤普森给了他2张钞票而不是1张，他往四周望了望，发现附近没人看到他。他的第一反应是为得到了这笔飞来的横财而兴奋不已。这钱是我的了，他心里想，我要买一件新的斗篷送给妈妈，妈妈就能把她那件旧的给 Mary 了，这样明年冬天 Mary 就可以和我一块儿去学校了。说不定呀，还可以用剩下的钱给弟弟 Tom 买一双新鞋呢。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认为这笔钱一定是汤普森在给他钱时拿错了，他没有权利使用它。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说，这是他给你的，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想要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呢？拿去吧，就算是他弄错了，也绝对不会知道的。他那大钱包里有那么多张5元钞票，他绝不会注意到。苏珊一边往家走，一边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一路上都在思考着，拿这笔钱享受重要呢，还是诚实重要？当他经过家门前那座小桥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天他和妈妈说话时坐着的那把满是锈迹的椅子。他的耳边立刻响起了黄金准则，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该怎样待别人。苏珊猛地转过身向回跑去，她跑得很快，差点喘不过气来了，仿佛是在逃离什么无形的危险。就这样，她径直地跑回了农场主人汤普森的店门口。那个粗鲁的老人见她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忍不住惊讶地问，你这回又有什么事呢？先生，你给我的钞票不是1张，而是2张。什么？2张？我看看。哦，的确是2张。难道你刚才发现了吗？为什么不早点把它送回来呢？哦，我明白了。我猜呀，你想把它留下来自己用吧。幸好你妈妈比你诚实，否则呀，我可要白白丢掉$5了。我妈妈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儿，苏珊说，我在到家之前就把钱送回来了。老人注视着眼前这个小女孩，当她看到一颗颗泪珠顺着孩子的脸颊滚落下来时，仿佛也被她触动了。老人从口袋里取出$1递给苏珊，不，谢谢您先生，我不能仅仅因为做了件正确的事就得到报酬，我唯一希望的是您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因为那些钱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巨大的诱惑。先生，如果您曾经看到自己最爱的人连寻常的生活用品都买不起的话，您就能知道，要时刻做到对待别人就像别人对待自己一样，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困难呀。苏珊喃喃自语道。此时，这个一向自私的老人深受感动，他喃喃自语道，世上有些人虽然年纪小，却非常明白道理呀。苏珊如释重负地回到他那简陋的家中。 后来，他成了一个有益于社会的

0: 的人，在他那漫长的一生中，从没忘记过他是如何控制住这次诱惑的。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我们生活在纷扰的社会中，每天至少要留点时间给自己，透过静思反省来找回自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0: 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圣智章》第9的内容。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得意可尊，做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向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李老师，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这段话呀，实际上是讲君子他的言行举止，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0: ，
1: 说话的时候
0: ，
1: 行动的时候是吧，甚至穿着打扮等等这一切的时候他都在思考什么。
0: 给我们描述的是一个君子的所思。
1: 所以说这个古人的这个君子啊，他考虑的问题比较全面了
0: 。
1: 其实我们说君子呢，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这种风范
0: 啊。
1: 那比如说父母在孩子面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不能乱说话吧，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我们乱说话的话就把孩子就给他就教懵了，
0: 是
1: 吧？有的时候孩子很小，你父母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当着孩子就吵架呀，是吧？孩子他从小就学会了这种不好的性格啦，
0: 对，
1: 是吧？那作为老师在学生面前一定要做出榜样吧，
0: 你要保持师道尊严，
1: 师道尊严是吧
0: 。
1: 那领导在部下面前也不能够就这个就是乱说话呀，乱行动啊，
0: 对，
1: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榜样的作用。
0: 是，
1: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都有君子风范了。那所谓的君子呢，就是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考虑就很全面了他要考虑到可能对家庭的影响，
0: 对，
1: 对社会的影响对同事的影响然后对当代人的影响，还有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0: 考虑的又全面又长远。
1: 这就是君子，我们每个人身上具有君子的风范
0: 。
1: 那么真正的君子他考虑的很全面。
0: 是，
1: 那这里就举了君子他在怎么样来思考问题的。你看我们来讲哈，说君子他呢是言思可道这个言就是言语了。
0: 对，
1: 这一句话说出来，这个道呢是指的能不能赢得别人的赞美就是大家说这话讲的有道理。
0: 也就是说我们君子是绝对不会讲不利于别人不利于社会的话
1: 不利于社会的话，我们讲就什么闲言蜚语啦，小道消息啦
0: 或者是怨天尤人的话呀，
1: 怨天尤人啦，或者是让人家丧失斗志啦等等，这些语言他不会说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说这个宁动千江水
0: 不搅
1: 道
0: 人
1: 心，是吧？
0: 是，
1: 你不能说让人家这个心动啊，让人家心动摇的话呀，让人家心对生命啊对社会产生不满的话从来不讲，都是讲的是阳光的正面的带给人家一种生命的喜悦的，让人家能够感觉到向上的力量的君子说话就这么说他讲的是君子说话哟他考虑全面，说白了就是我们在作为父母是吧那在孩子面前要怎么说话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是观察父母来成长的，
0: 是
1: 经常讲小孩子就是一个小猴子小猴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模仿咯，
0: 对，
1: 那父母怎么说话他就跟着来学习咯所以如果我们父母经常是很郁闷的是吧，发牢骚的不满的有的时候呢夫妻之间关系不好还都把借着孩子来说事儿的，
0: 是
1: 有的时候跟别人不好说了，跟先生说先生没时间听，跟太太说观点又不一致干脆就跟孩子说吧，
0: 可能有些事根本不该跟孩子说
1: 孩子就成了垃圾桶了，
0: 对，
1: 我们把满肚子的垃圾呢倒在孩子的身上了所以孩子就将来变得可能不阳光啊，很郁闷呐，或者是很浮躁啊或等等等等是吧，一系列负面的影响都会出现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观察说为什么有的人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呢因为可能是他看见了父母这个婚姻关系的失败，
0: 对
1: 父母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不满的这一方呢絮絮叨叨的是吧，不停的把这种不满对对方的不满讲给孩子听，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是听到的，有的时候孩子是看到的，都对孩子有影响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君子他就考虑到对孩子的影响是吧还有考虑到对部下的影响，
0: 是
1: 对社会的影响这是言思可道。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 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0: 然后呢，行为呢？
1: 行思可乐。那行思可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这个行动啊，能给别人带来喜悦。
0: 哦，
1: 哎，说白了就是能够帮助别人了。
0: 对对，
1: 我不能是害别人，做事情一定要考虑我这个事情能给别人带来什么益处，让别人感到快乐，沉沉方便嘛，带给别人方便，
0: 是
1: 如何给人方便，
0: 哦，
1: 怎么能够去帮助到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在想这件事情。
0: 哦，
1: 凡是不能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不做了，凡是让别人感到痛苦的事情就不做了。
0: 对，
1: 做的事情就是让身边的人，然后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快乐。当然首先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的身边开始做起，
0: 是
1: 吧？你说让别人快乐，就所有的人都快乐，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不快乐，这个事其实是不该干的。
0: 是，
1: 首先让自己身边的人快乐，
0: 对，
1: 同时还让更多的人快乐。
0: 嗯，
1: 但是让更多的人快乐这件事情是无止境的，
0: 是
1: 因为它跟能力有关。
0: 对，
1: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家长，是吧？那我能让身边人快乐的话，其实就是无非是家里的人了，
0: 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我在社会当中呢，可能我就是一个一般的员工喽。那我的快乐呢，只能体现在我把本职工作做好，让我领导呢觉得哎有一个好部下，
0: 是，
1: 让我们这个我服务的客户对象呢会认为说，这是遇到了一个好的服务人员，好的销售人员，

0: 作做好，
1: 嗯，
0: 让我领导呢觉得哎有一个好部下，
1: 是
0: 让我们这个我服务的客户对象呢会认为说，嗯，这是遇到了一个好的服务人员，
1: 嗯，
0: 好的销售人员，不会骗我们，实事求是，
1: 对，
0: 讲诚信。
1: 嗯，
0: 我的，
1: 如果我们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不可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0: 但是这个呢，也跟价值观有关。
1: 对，
0: 那有的人认为把钱都捞到自己身上，他就快乐。那如果这种价值观，
1: 那就
0: 麻烦了。
1: 是是是，
0: 是吧？所以他要建立起正确的，比如说人生观、价值观呢。
1: 嗯，
0: 我们能体会到助人为乐啦。
1: 嗯
0: 啊，那就以及自己乐，还不如就独乐。
1: 独乐乐，与人乐乐，
0: 与人乐乐，对，孰乐？那我当然是与人了，与众了，是吧？与大家共同来快乐，成长。
1: 嗯，
0: 那他这个体会到这种价值的话，首先的话。自己要有一种身心的愉悦，然后把这种愉悦呢，
1: 嗯，
0: 带给自己身边的亲人。我们见阳光，这样身边的人阳光，
1: 嗯，是对
0: 啊，这就是这个行动。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然后德义可尊，德义就是他的德行，
1: 嗯，
0: 义就是道义，
1: 嗯，
0: 他的行动啊、言语啊、思维啊，他是讲德行、讲道义的，
1: 嗯，
0: 那值得身边人尊敬。
1: 对，
0: 他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尊敬哦，是为了把这个德义的风范展现出来。比如说，在家尽孝道。
1: 对，
0: 是吧？那这个孝，
1: 嗯，
0: 这个精神啊，让大家觉得值得学习，值得仿效，而不能做不孝之事。
1: 嗯，对，
0: 做不孝之事，我们就做了坏的榜样了。
1: 嗯，
0: 做讲孝，然后讲道义，我们讲不能见利忘义，是吧？做人的话，应该要守人做人的本分，
1: 嗯，
0: 要遵纪守法。
1: 对，
0: 是吧？我们要有良心，
1: 嗯，
0: 要有德行，要有良心，至少要有良心啊。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没良心了，这个事儿就不讲道义了。
1: 对，
0: 要有道义。
1: 哦，
0: 啊，那这个的话呢，值得大家来尊敬。
1: 嗯，
0: 做事可法，
1: 就是说君子做的事值得别人去学习和效仿。
0: 啊，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人能学，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做的事情光自己做的很方便很舒服，别人学不来。
1: 嗯，
0: 那这事儿也比较麻烦，就没有必要了。
1: 对，
0: 所以要考虑的比较长远，别人看到了以后能不能学习，能不能模仿，而不是光我自己做的很好，
1: 嗯，
0: 别人看完之后不能模仿。
1: 嗯，
0: 不能落实，不能模仿，那就是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1: 嗯，
0: 包括我们去讲课，是吧？讲的天花乱坠，
1: 嗯，
0: 下面不知道怎么去实施，
1: 嗯，
0: 其实就是不可法。
1: 对，
0: 要讲别人能做的事情。
1: 对，
0: 是吧？不是自己讲着痛快的事情，
1: 是
0: 要讲别人能够实施、能够受益的事情，而不是讲了之后获得一片掌声的事情。
1: 是，
0: 嗯，获得掌声没有用。
1: 对，
0: 你显示出再有高的名声和才华呢，我们帮助不了我们的听众，
1: 嗯，
0: 帮助不了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1: 嗯，
0: 帮助不了我们的学生，这样的事就别做。
1: 对，
0: 啊，实实在在的做点，是吧？再讲怎么尽孝，
1: 是，
0: 帮你讲讲怎么尽孝啊，怎么把家庭调好，夫妻关系怎么来和睦和谐，
1: 嗯，
0: 是吧？工作怎么认真负责、尽忠职守，这都是很实在的。
1: 对，
0: 所以做事情呢，可以让大家来学习和效法，
1: 嗯，
0: 这叫做做事可法。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净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还有容止可观
1: 啊，容止可观呢，我们讲的容就是容貌了。
0: 嗯
1: 啊，指就是我们的这个行动了。
0: 嗯，
1: 实话说，就相当于我们讲的这个穿着打扮
0: 哦。
1: 啊，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些姿态是吧？
0: 嗯，
1: 可以让人家呢就是可观了。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可以观赏，
0: 是
1: 可以鉴赏，
0: 看上去很美啊，
1: 赏心悦目，
0: 赏心悦目的。对，
1: 那要说高级一点的话，让人家仰望
0: 哦。
1: 观就是有点像啊，就是很尊敬、很仰望他。哇，这个态势很好，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穿着打扮也是这样的，你不能穿的，有的时候讲穿衣服不能完全给自己穿，
0: 是
1: 要给谁穿呢？
0: 给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1: 对，给社会大众穿，
0: 然后内心产生对我们一种敬意，
1: 对，给社会大众来穿衣服，是吧？所以如果我穿的衣服都是，比如说特别的那个花枝招展啊，就是那个弄得让人家大家都心浮气躁，
0: 嗯，
1: 这个就不合适。
0: 对，
1: 或者呢，我穿的衣服呢都是些名牌，身上把一些所有的钱都挂在身上了，挂在脖子上，挂在耳朵上，是吧？
0: 嗯，
1: 挂在手腕上，一出手腕，人家一看几百万，
0: 嗯，
1: 脖子上大概是几十万，是吧？
0: 嗯，
1: 那这就是不可观。不可观是啥意思呢？你第一，别人也不会敬仰你，人说你不就是钱穿在身上了吗？你干脆就把票子都绑在身上就完了吗？是吧？这就没有必要了。
0: 是，对，
1: 是吧？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形象啊，实际上是为社会大众带来的是一种求名求利的形象。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挂过嘛。现在偶尔挂一挂，是吧？
0: 对，
1: 挂一段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其实呢，那也不是太荣耀的事情。
0: 对，
1: 所谓炫富，
0: 对，
1: 是因为以前呢太贫穷了。是吧？真正的了解到了这个富贵的真实含义，是应该呢多用这个富贵的钱财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积财伤道。
0: 对，
1: 钱财积在自己身上，积在自己家里头，它会伤自己的道行，会让我们的人生境界降低，我们最后就变成了爱钱财的心胸狭隘的人了，是吧？那就是超越。所以说你看这个穿着打扮就不一样了吧。
0: 对，
1: 那还有的人呢，他太过分简朴。
0: 嗯，
1: 那过分简朴这也有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外国朋友现在到中国来，我们也是改革开放了，
0: 是
1: 中国也富强起来了。
0: 嗯，
1: 我就喜欢穿很清贫的、很穷的、很破旧的衣服，好不好呢？对自己来讲很好。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回到家里穿
0: 啊。
1: 但是如果你到社会大众中去穿的话，你就得考虑到底起到哪些形象和作用，是吧？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展现出一种我们中华文化的风采，
0: 是
1: 吧？展现出一种中华文化的，我们讲这个叫做礼仪，对客人的尊敬啊。
0: 是，
1: 比如说人家外国客人都来了，我们穿的全身都是打补丁的衣服，你让人家往屋里怎么坐呢？
0: 对，
1: 让人家很难过。
0: 是，
1: 有的时候用自己的善良去显现出别人的不善良。是吧？这个时候也是不太好的，
0: 对，
1: 是吧？但是呢，我们并不说不要节俭，你补丁可以打在里边吗？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穿袜子可以打补丁吗？内衣可以打补丁，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的衣服上补上一块补丁呢？
0: 对，
1: 有的时候明明补丁你可以补在里边，
0: 是，
1: 是吧？外边的话，客人来了，我们还是要穿着打扮呢，就是对客人的一种尊敬，
0: 对，
1: 是吧？这也属于容止可观了。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还有进退可度
1: 啊。进退可度就是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0: 君子掌握这个分寸掌握的特别好、
1: 哎、对，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叫贵在知退，
0: 对，
1: 是吧，进退有时嘛、嗯、迟速有时，进退有度，迟速有时、嗯、那我什么时候该进啊？那我该勇于承担的时候我当然要承担，
0: 是，
1: 这就该进的时候，
0: 对，
1: 承担责任的时候是进、
0: 哦、
1: 而不是面对名利的时候进，
0: 面对名利我觉得我们该退、
1: 啊、对不对、哎、面对名利的话大家都来争名争利的时候，那我就是该退的时候了，
0: 对，
1: 这时候就退出了一片尊严，
0: 对，
1: 所以贵在知退，
0: 嗯，
1: 这个呢本身也会给我们身边的人，给子孙后代、嗯、给我们的部下，给我们的学生、嗯、都做出很好的榜样、
0: 嗯、
1: 知道呢怎么能进能退，
0: 对
1: 啊。

0: 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的一些君子他思考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吧？所以他在人前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人后也是这样做的。
1: 嗯，
0: 那么他在形象上是这样做的，在内心呢也是这样思考的。
1: 嗯，
0: 这样叫做表里如一，
1: 是
0: 内外一致，
1: 对
0: 吧？人前人后呢，他都是这样的，那他的修为就影响力就会很强很大了，
1: 所以就会得到人民的敬畏和爱戴。
0: 对，所以人民的敬畏和爱戴，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啊，他就用身教了嘛。
1: 嗯，
0: 上行下效，以身作则，就能把他的家庭，把他的团队。啊，把他所在的这个地区啊，甚至所管理的这个国家呢，都能够把民风啊带起来。
1: 对，
0: 他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1: 哦，那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孝经》当中的《圣智章》第九：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做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向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
1: 从死亡的角度看向生命，就会懂得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刚结束了经典选读栏目里对于孝经的学习，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感悟人生栏目。听众朋友，主持人啊，除了我们正规的电台主持之外，其实在社会上还有很多其他各类主持，比如说专业的婚礼主持啊、还有一些会议主持，甚至呢还有专门为别人主持葬礼的主持人。在接下来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活法叫向死而生当中，我们将听到一位葬礼主持人的人生感悟。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曲斌。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元君的人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葬礼劈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那场葬礼之前，元君是大连一名电视台记者，过着有选题忙死，没选题死忙的高压锅生活。70后的人大都活得像一棵树，元君机械地忙碌着，周而复始地为前途和前途烦恼。前面一个钱呢，是前面的钱，后面一个前途的钱啊，就是金钱的钱了。2004年，特别报道组的一个战友因过劳猝死，台里面委托元君为他做一个悼念片子。元君怀着巨大的悲伤，整理了同事职业生涯里所有的新闻报道，制作得很用心，想通过这种方式为同事加兄弟的人生完美收官。片子的解说词后来被同事家人看到，他们希望能够作为同事葬礼上的悼词，而元君成了葬礼上当仁不让的主持人。葬礼简朴厚重，在哀乐声中，元君读着为同事写的悼词，他总是在每一条新闻播出后卖力地回味，看看整个事件是否还有继续跟进的可能，看看自己在每个细节的处理上是否还有缺陷。他说，这既是一种职业要求，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成功有时就是一种为难。或许直到骤然离去，他依然没有实现他想要的成功。可是一个人 在他活着的时候，每一天都努力超越自己，这种坚持本身就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尽管他没有来得及问自己是否令自己满意，可是我们可以替他回答，他来过，很优秀。仿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从另一个人疏忽而逝的一生中，袁军看到了自己。葬礼结束时，同事的爸爸紧紧地握住袁军的手说，谢谢你，你比我们更懂他。那天回到家里，袁军没有像平常一样上网看片子找选题，而是破天荒地下了厨房，做好了饭之后，在楼下等老公和女儿回家。袁军没有跟他们提及同事的葬礼，只是这场葬礼在祭奠一个生命逝去的同时，也让袁军对自己的人生获得了重新的认识。还好，他还有时间，他还有健康，他还能好好善待每一个重要的人。袁军说自己如灵魂开窍般的明白了，一辈子没有多长，下辈子不一定能遇上。我们能在一起的时光原来这么短暂，趁还来得及，一定要不留遗憾的爱。很少有人能把葬礼主持人这样一个职业当成爱好，但是袁军最终真的喜欢上了这个职业。最开始有人找上袁军时，他总会想方设法的拒绝，而今却有求必应。两年了，他在葬礼和葬礼间来回主持了近百场葬礼，如同在近百人的生命里穿梭。他说，他就像活了一百辈子，体验了百味人生。现在的他很感谢这份工作给予他的一切。一场葬礼浓缩了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每段故事对于袁军来说都是养分。或许从死亡的角度看向生命，我们就会懂得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
3: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中午1点30分。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孙燕姿《完美的一天》，这些歌词变成了很多女生的梦中的理想，要有大房子，要有爱人，还有大狗。现在是顺子，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再讲讲他朋友的故事。那你有什么呢？你还有我，我是 baby， 天天陪你好吗？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FIR 菲儿乐团女主唱菲，她的声音可塑性太强了，让她超级民族风的这一首《月牙湾》陪你听一听陶喆这首歌。22，她演绎的也像一个胆怯的少年。

我问你哦，你最长时间听摇滚乐的话能坚持多久？我大概一刻钟吧，或者听 disco 也只能坚持20分钟而已，但是除了不插电吉他，我可以一直听。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张学友上张专辑《我醒着做梦》当中，整张概念像是 opera 歌剧，但是这一首，一首 funky 摇摆，叫做《我只想唱歌》。

电吉他的效果太自由，它可以是很重的节奏摇滚，甚至是金属乐，也可以是像现在这一种效果，让耳朵可以怀孕的 soul。 这首歌来自02问，叫做 Wannabe。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好有意思的 ending。 被陈奂仁抛入了外太空的陈奕迅之后，要听到范晓萱这首歌，很特别。为什么呢？制作人是刘以达。刘以达一共为范晓萱创作过两首歌，一首是粤语的《最好的爱杀人武器》，还有就是这首《人类》。周星驰电影当中的那位梦遗大师，明明是音乐大才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5集。几人说话间，枪炮声又密集起来。
6: 小鱼啊，需要什么你就尽管说吧。山东啊，你们呢也都别忙活了，先紧着备齐了学生们要的东西啊。
7: 哎，都在这上面了，麻烦了，
8: 请稍等，一会儿就好。
5: 这会儿功夫，张幼林和张小璐走进了铺子，王仁山忙迎上去，给于培南介绍：“
6: 这是我们东家和少东家。”
7: 您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9: 客气，用什么东西尽管拿。前方战事如何呀？
7: 哎，29军将士打得很顽强，拼着命也要夺回被日本人抢占的阵地。
5: 这时宋怀仁从后院的侧门进来，听见前厅里有说话的声音，他没进去，而是站在门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不一会儿，伙计们把宣纸和笔墨备好了，交给于培南。
7: 王经理，您算算多少钱？
9: 什么钱不钱的，慰问打日本的国军还能算钱吗？
7: 张先生，我代表北平学联感谢您。
9: 你们还有什么慰问活动吗？
7: 下一步要发动北平市民组织抗敌后援会。
9: 好，荣宝斋也算一份。
7: 多谢您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6: 我送你们。
10: 这打起仗来，往后捐钱捐东西的事儿还多着呢，都算谁的呀？
6: 算铺子的呀，还能算在你身上啊？
10: 铺子的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铺子里的伙计们不是还有人力雇吗？说来说去还不得摊在大家身上。
5: 宋怀仁显然是100个不乐意，也没跟张玉林打招呼，而是径直到账柜前找出账簿，噼噼啪啪打起了算盘。张幼林见状沉思了片刻，站起身来：
9: 这样吧，王经理，支援打日本的钱都记在我的账上。
6: 哎呀，东家，这哪成啊，打日本是人人有份啊，我记在铺子支出的账上。
9: 不，听我的，

0: 都记在我的账上。
1: 说完，张幼林转身奔后院去了。王仁山瞥了一眼宋怀仁，宋怀仁没理会，继续噼里啪啦的打算盘。往卢沟桥送慰问品的北平市民都聚在了一起，有挑着担子推着板车的普通市民，有肩上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包，手里打着横幅的学生，也夹杂着几位开着私家汽车的富家子弟。李山东和赵三龙每人推了一辆板车，上面堆满了荣宝斋捐赠的食品。于培南手里拿着大喇叭，来回走动着喊话：
2: 各位市民请注意，各位市民请注意，请大家排成两路纵队，两路纵队马上出发。各位市民请注意，
3: 什么是两路纵队？你看那不是吗，两个人一排。哦，那我到你旁边了。哎，大叔，您别，我跟他，我们是一块儿的。
4: 三龙哥，你站我后边去，都一样。
3: 哼，
5: 嗨，可不是嘛，慰问打日本的国军，一个样。哎，兄弟啊，我怎么瞧着你眼熟啊？
4: 我是荣宝斋的伙计。
5: 哟，你们铺子可真没少捐呢。
4: 这是我们东家的心意。
2: 各位市民，现在出发，请大家跟上队伍，请大家跟上队伍。
1: 于培南拿着大喇叭走在最前面，率领着送慰问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队伍抄近道，从八大胡同那边穿过，妓女们都挤在自家门口观看。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妓女提着一包馒头从人群里挤出来，把馒头放在李山东的车上，冲他妩媚的一笑：
6: 大哥，您帮忙给带去吧。
4: 成，我告诉前方的国军弟兄，就说这是八大胡同的娘们们慰问他们的。
6: 去你的。
1: 枪炮声还在不停地响着，队伍行进到卢沟桥附近时，于培南举起大喇叭喊：
2: 队伍就停在这里，再往前走就危险了，请大家把慰问品原地卸下。
1: 众人开始卸车，李山东卸着卸着却停了下来，他看见一群浑身是血相互搀扶的伤兵从他们面前经过，他跑过去拉住一个伤兵的手问：
4: 哎，大哥，受累了，打得怎么样啊？
7: 狗娘养的日本鬼子，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我们已经收回了龙王庙，铁路桥也快了。
4: 哎呀，哎，大哥，饿了吧？来，给你馒头，先吃两口。
7: 哎，哎，你是三龙？
4: 铁子哥，怎么是你啊？你们认识？这个呀，是俺的没过门的媳妇儿绣花他哥呀。哎，铁子哥，你也当兵了？
7: 我当兵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打仗。
4: 铁子哥，来喝口水。哎呦，铁子哥，你腿上这伤那可耽误不得呀。山东，我送完铁子哥上医院，这儿你照应吧啊。好，你去吧。
1: 随后，李山东帮赵三龙把板车上的食品卸下来，扶着铁子在板车上坐稳，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远处的人群中。
4: 慢点，慢点。
1: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方以和谈为掩护，迅速从东北、朝鲜等地调集重兵增援，并于7月28日对北平发起总攻。日军集中地面猛烈的炮火和空军轰炸机轮番轰炸驻守在南苑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当天晚上11时， 宋哲元下令全军向永定河南岸撤退。次日，日军进入北平。自此，北平市民开始了长达8年的沦陷生活。这是近代以来，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北平第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井上村光身材笔挺的，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走进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办公室。寺内寿一正站在墙边研究地图，听到门响便转过身来。
0: 金山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8: 司令官先生，抱歉，路上遇到骚扰，所以来迟了。
0: 金山君，请坐吧。令尊大人还好吗？
8: 前天刚接到家信，他老人家很惦记您，向您问好。
0: 我不会让老师失望的，这次调你来，希望您能更好地发挥才能，为天皇陛下效忠。
8: 请长官吩咐。
0: 坐下。
8: 是。
0: 北平是华北、征北、内蒙古三大战略区的结合部，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北平将是向华北、西北进攻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现在，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北平。考虑到战前你在北平，决定派你出任华北方面军驻北平文化联络官。
8: 是。
0: 北平是一个文化古都啊，我们不仅要从武力上征服中国人，更要从精神上征服他们。金下君，我知道你一直迷恋中国文化。
8: 我
0: 这没什么不好，征服也是门艺术。好了，去报道吧。
8: 是，司令官先生。
1: 从寺内寿一的办公室里出来，井上村光长长出了口气。这些天连续赶路，他遭到了数次伏击，险些丢了性命。这下好了，他可以留在北平了。井上村光抬起头向四周眺望着，四合院里鲜花盛开，绿树成荫，远处前门的箭楼隐隐可见。
8: 不错，北平还是从前的老样子，我熟悉这座古城，也热爱它特有的文化氛围。
1: 井上村光没有坐车，而是步行穿过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回了住宿。之后，井上村光又频繁地出现在北平的各种社交场合，依旧是彬彬有礼，对以前认识的老朋友更加客气。不过，除了死心塌地的要当汉奸的人之外，其余的人对他都敬而远之。10月的一天，金少山、金霸主出演连环套，井上村光也到戏园子里去凑热闹。不过，他的兴趣并不在台上，他不时地环顾左右，和熟人打招呼。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尽可能缩短和大家的距离，实践中日亲善。红豆馆主普同正看得津津有味时，张幼林轻轻地走过来，坐在了他身边。
9: 您怎么晚了？
10: 哎，铺子里有事儿，脱不开身呢。
1: 井上村光就坐在普同的右前方，这时他回过头来向张幼林致意。演到倒钩一场时，普同显得很兴奋。
1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6集。听罢普通的话，张幼林半晌没言语，直到散场他才缓缓说，
6: 既然大伙儿把荣宝斋当饭碗，那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关张。不过蒲先生，您手可得快着点，不能这一压就是一年半载的。客人要画，伙计把尺寸给您送到了，抓点紧给人画出来，您那蓝竹啊也费不了多少事儿。
7: 啊，一定一定。张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来日必有好报。
6: 嗨，好报就不图了，能平安的过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唉，这日本人以武力占领了北平，眼下北平的百姓是任人宰割的角色呀。这样的处境还能存有奢望吗？
5: 宋怀仁想的和张幼林不一样，他一无财产，二无靠山，除了靠个人奋斗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外无路可走。这么多年，他那鹰一般的眼睛时时关注着命运呈现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转机，只要发现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牢牢地抓在手中，从而转换成向上攀爬的阶梯。所以宋怀仁搭上井上村光并不让人意外。那天下午，宋怀仁从海王村画店出来，一眼就看见了一身便装混迹在人群中闲逛的井上村光。他思索了片刻，便快步迎上去。
8: 哟，这不是井上先生吗？可有7、8年没见着您了，又来北平来了。
9: 您是？
8: 井上先生，您不认识我了？宋怀仁，我现在啊是荣宝斋的副经理了。您到我那铺子里去过？
9: 哦，想起来了，宋先生。
8: 您到荣宝斋坐会儿。
9: 我先逛逛，一会儿过来。
8: 得，我沏上好茶呀，在铺子里等您，您可一定来啊。
5: 就这样，宋怀仁主动搭上了井上村光这条线，并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潘文雅的堂弟潘文安从美国来到北平，出任北平慈济医院的院长。这天，张幼林去位于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和他见面。侍者带着张幼林走进西餐厅的一个包间里，潘文安立刻迎上来，两人紧紧地握手。
10: 哈哈哈哈，张先生，早就听文雅说起过您呢。
6: 文雅在美国还好吗？我们可有很多年没见了。
10: 哈哈，胖了，再见着您肯定认不出来了。张先生请坐。
6: 潘先生，您这个时候来北平可是需要勇气的，佩服佩服啊。
10: 大家不是都一样吗？日本人 又没长着三头六臂，有什么可怕的？我和慈济医院的合同是早就签好了，现在来也顺理成章。
5: 随后侍者送来了晚餐，他们边用餐边聊。
10: 张先生，我虽然和您是初次见面，但您是堂姐多年的朋友，我就不绕弯子了。文雅和在美国的一些爱国人士捐助了一笔钱，他们想把盘尼西林和其他一些紧缺药物夹带在病人的康复器械里带进来，希望捐赠给和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您有没有办法联系到接收的人？
11: 这是好事啊，就得大家吊在一块儿和日本人干。至于接收的人，眼下没有现成的，我想办法找找。
10: 好，不过为了安全起见，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1: 嗯，我知道。
5: 这时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是侍者带着日本宪兵进来检查证件。
10: 先生辛苦了，来杯白兰地吧。
5: 潘文安倒了一杯白兰地递上去，日本宪兵却没有接。他翻看潘文安的美国护照。
12: 谢谢，我在执行公务，请记住，这里是北平，不是纽约。宵禁的时间快要到了，请尽快离开。
5: 日本宪兵随后又看了看张幼林的良民证，转身离去。潘文安对着日本宪兵的背影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摊了摊双手。此时已是深夜时分，北平城外的潭柘寺里，明暗法师正在疗房闭目打坐。突然他的双眼睁开了，脸上现出惊异表情。沉思片刻后，明暗法师下座，挑亮油灯，铺纸研墨，写了封信，第二天一早就差人送进了城里。这天一早，张幼林心里琢磨着昨晚潘文安说的那件事儿，刚要迈进荣宝斋，就被王仁山堵在了门口。
13: 哎呦，东家，哎呀，我正要找您去呢。哎，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11: 啊，好。
14: 哎，经理，您跟东家好好合计合计，日本人还等着回话呢。
13: 行了，你盯着给人结账，我说完了就回来。
11: 仁山，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还不能在铺子里说呀。
13: 咱们到您家说去。
5: 随后来到张家客厅，王仁山愁眉苦脸地把事情说完。张幼林听罢，半晌没言语。眼瞧着到了晌午，该吃午饭了，王仁山开口催促。
13: 东家，您说这该怎么办呢？哎呀，这都是怀仁招出来的，这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这日本人躲都躲不及呢，他还上赶着把人家往铺子里请。哎呀，这下弄出麻烦来了吧，这给日本人做事儿，这不是明摆着当汉奸吗？我可是不干呐，无论如何都不能干呐，大不了啊一走了之吧。
11: 这你走了我怎么办呢？荣宝斋关门。
13: 哎呀，是啊，正是想到了这一层，我这才没把话给说死啊，要不然我早把宋怀仁给一脚踹出去了。
11: 民以食为天呐。
13: 您的意思是咱硬了？
11: 不，咱俩都不硬，让宋怀

0: 人出面，他招出来的事儿让他兜着。我琢磨着，咱把这屎盆子踢给他，宋怀仁恐怕是正中下怀吧。
1: 也对啊，瞧他那副巴结日本人的嘴脸，这恨不能啊给人家当孙子。不过这个宋怀仁不过是个副经理啊，日本人那儿能答应吗？
0: 日本人正缺狗呢，宋怀仁主动送上门去，没有不收的道理。
2: 啊，老爷，您的信。
0: 哦，谁送来的？
2: 是僧人。
1: 行，东家，那就按您的意思办，我告辞了。
0: 好。
3: 张幼林随后拆开信看，是明暗法师邀请他去潭柘寺小住。他想了想左右无事，便打算去一趟。可就在这时，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沦陷，日军主力马不停蹄地继续进逼距离上海仅300多公里的首都南京。不久，南京陷入一片战火之中。南京分店的张喜儿发出了报急电报，请求北平总店允许将店员们撤回北平。电报到了北平总店，王仁山正要差人去请东家，张幼林手里就拿着报纸急匆匆地赶到了。
0: 仁山，南京的情况不好。
1: 哎呀，东家，这是张喜儿刚发过来的。
0: 你回店了吗？
1: 还没呢，等着跟您商量商量呢。
0: 还跟我商量什么呀？告诉他们全撤回来。
4: 全撤回来？那铺子谁管呢？
0: 找个当地人先给看着。
4: 让当地人看着？这么大个铺子没咱的人，万一让人卷了呢？
0: 要是不放心，那你去看看。
4: 我
1: 哎呀，行了，怀仁呐，这都什么时候了，要是真打起来了，这命保不保得住都难说了，还铺子呢。
4: 几年的心血要是就这么毁了。哎呀，
5: 宋副经理啊，您不是维持会长吗？跟日本人商量商量，南京就别打了，该回哪儿就回哪儿，要不然只给他们南京分店的位置，打炮的时候别冲哪儿轰，给您留着赚钱的买卖啊。
4: 去去去，这儿没你搭茬的份儿。
3: 李东山见状转过身，和赵三龙偷着乐了。郊外依旧是炮声隆隆，南京分店里只剩下张喜儿一个人。日军轰炸机呼啸着在不远处投下炸弹，几声巨响过后，从顶棚震落下来的灰土撒了一柜台。张喜儿拿起抹布把柜台擦干净。这时张乃光的秘书魏东训急急忙忙走了进来。
4: 哟，张经理啊，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6: 伙计们都走了，我留在这儿看铺子。
4: 哪有这个道理啊，伙计们都走了让经理看铺子。
6: 我们东家发电报来让都回去，这么大的铺子没人纳行啊，扔给谁我都不放心。
4: 张经理啊，我可告诉您呐，南京十有八九保不住，说不准什么时候日本人就攻进来了。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没有了你，我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2: 1967年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是我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氢弹研发和试爆的工程中，有这样一位神秘的人物，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一直到1999年的9月18号，他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做代表发言。他就是荣获改革开放40年改革先锋称号的于敏。于敏是如何承担起研发氢弹的重任？他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面对没有任何资料可查、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状况，于敏是如何无中生有、生生钻研出氢弹理论的？他又曾经几次跟死神擦肩而过呢？为您讲述神秘的中国氢弹之父

1926年8月16号，于敏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小职员，跟其他的普通家庭一样，父母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只为赚取微薄的收入来养家糊口。对于这个聪明的儿子，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教导。于敏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总是能够过目不忘。书里的那些人物，像诸葛亮、岳飞等，都是他崇拜的对象。跟许多热血少年一样，每当看到岳飞荡寇平鲁、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壮举时，于敏总是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为国家崛起效力，建功立业。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于敏从小就聪明好学，智力过人。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名闻名全校。后来他顺利地考进了北京大学。在北大，于敏开始崭露头角了，显示出过人的智商和超强的记忆力。刚进北大时，于敏读的是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他发现工学院教的都是别人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强调的是知识的运用，太简单了，没意思。而他更喜欢钻研未知的知识领域，他喜欢寻根探源，沉浸在纯粹的理论当中。上到大二时，于敏发现物理学中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索，于是他转入理学院，把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从此就在物理学领域一发不可收拾。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就展现出来了，并且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了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于敏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而读研究生的于敏更是以聪慧闻名北大，他也让导师张宗燧啊大为赞赏，甚至表示于敏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张宗燧的称赞不无道理。有一次在代数考试当中，试题刁钻古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平均成绩才20分，最优秀的也不过60分，但是唯一的一张满分卷子显得特别的突兀，因为这是别

的学院，理学院学生于敏的试卷。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很快他就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在这个研究所当中啊，集中了当时中国所有核领域的顶尖人才，而这其中就有于敏日后的挚友、两弹元勋邓稼先。在进研究所之前，于敏研究的是量子场论。来到物理研究所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量子场论难度够高，这符合于敏的口味。于敏进研究所时，我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于敏知道原子弹对国家意味着什么，而少年时种下的家国情怀让于敏很快就转行开始研究原子核物理。我们来说说量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分支，于敏必须从头学起。但是学习对于于敏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在不到4年时间里，于敏不仅掌握了国际核物理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焦点，而且在关于核物理研究的关键领域，他写出了很多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包括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对此，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于敏所写的论文分量到底有多重呢？可以这么说，他直接让我国在核领域研究水平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国内外的专家纷纷好奇说，这些震惊世界的论文作者到底是谁呢？当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专家昭永镇一郎曾经亲自跑到中国点名，我要见于敏这位奇才。一番学术交流以后，昭永镇一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哼，在我这里啊，除了 ABC 外基本都是国产的。在得知于敏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得到过外国名师指导的本土学者，靠独自钻研获得如此巨大的研究成果以后，昭永镇一郎表示很震惊。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时间来到了1961年，于敏当时已经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一年他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这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一见到于敏，直截了当地说，于敏啊，经所里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从钱三强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而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钱三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重核裂变，另外一个是氢核聚变，理论研究上基本没有联系。让于敏去接受氢弹研究的任务，就意味着要于敏放弃持续了10年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原子核研究，在一个基本不了解的领域从头开始研究。而那时氢弹理论在国内基本处于真空状态，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和学习的东西。虽然此时英、美、苏三国已经成功研制了氢弹，但是关于氢弹的资料都是绝密的，于敏去研究氢弹只能完全靠自己。于敏想都没想就接受了任务，作为一个顶级学霸，他是从来不怕从头开始的。10年前于敏从研究量子场论转行研究原子核，10年来他已经成为原子核领域的

顶级专家了。现在他又从原子核专家转行研究氢弹。对此，渔民只是微微的一笑，他就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工作。在经过片刻思考以后，渔民紧紧地握住前三强的手，欣然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而这个决定也改变了渔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渔民就隐姓埋名，全身心地投入到深奥的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中。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渔民又是唯一没有留过洋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在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后来说，渔民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而钱三强说，渔民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在研制工作初期，渔民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地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尽可能地多去搜集国外的相关信息，并且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就在这段时间，法国人也在搞氢弹，而且已经研究了好几年，搞氢弹的条件也比渔民好多了。那时很多人都认为，以法国人的优越条件，他们一定会在中国之前搞出氢弹。渔民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只是在默默地研究氢弹理论。在当时，可以说除了知道氢弹是聚变反应之外，我国对于氢弹的研究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有时他想去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与氢弹相关的只言片语，那比登天还难。于是乎，渔民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既然找不到资料，那就自己去研究。渔民研究氢弹理论的过程完全可以媲美爱因斯坦思考出相对论的过程了，两者都是不靠资料支持，完全凭借无以伦比的过人智慧思考出来的。仅仅用了3年时间啊，渔民就解决了氢弹制造的理论问题，严肃地说，就是突破了氢弹技术途径。3年之内，渔民从一个对氢弹完全不懂的人变成了国内的顶级氢弹专家，当然也是世界上顶级的氢弹专家。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来比较，美国人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和苏联平均为4年零3个月。研究氢弹理论需要繁复的计算，而中国的设备根本无法与美苏相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了，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渔民用来做氢弹设计。但是这难不倒渔民，他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的计算。就这样，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了。4年时间中，渔民、黄祖洽等人提出的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解决完理论问题以后，接下来就是氢弹的制造问题了。但是氢弹的制造比原子弹制造的难度要高1000倍。1964年，邓稼先和渔民进行过一次长谈，这两位顶级物理天才在一起梳理了我国这些年氢弹研究的历程，很快制定了一份全新的氢弹研制计划。后来两个人分工合作，共同开始了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研制工作。1964年10月16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命令，把氢弹的研究放在首位。这一年，38岁的渔民调入二机部第9研究院。
9月，渔民带着一支小分队赶往上

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是这种模型的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着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也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在高兴之余，于敏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电话。他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这其实是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暗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于敏说，稼先呀，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了是好消息，于是问道，于敏，那你们美美的吃了一餐野味吗？于敏回答说，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但是我们人手不够啊。邓稼先立刻说，好，我立刻赶到你那儿去。在这一年，于敏提出了氢弹从原理到构型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的关键性问题。由于两人的共同努力，从此时开始，我国氢弹研究开始从纸面转入实际的制造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也只是时间的问题。1967年6月17号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点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打开，氢弹带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10几秒以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了滚滚的雷鸣声。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而这时的法国仍然在氢弹构型问题上在黑暗中摸索着。多年以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波尔访华时跟于敏会晤，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经3次跟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为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因为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的上去。在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已经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了。大家一看这样，赶紧让他躺下，给他喝了一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于敏才慢慢的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度休克。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琴从西南山区调回北京照顾于敏。有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就喊醒了妻子。妻子看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了，后来经过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出院以后，于敏顾不上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因为连年都处在极度的疲劳当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以后立刻被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2个遗憾，一个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深造交流，第二个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其实在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关系他都放弃了。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

渔民的名字解禁以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这一次出国对渔民来说甚感尴尬。由于工作关系，这次渔民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尽管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渔民始终像个哑巴一样，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这让他备受折磨。后来他就决定谢绝一切出国考察的机会。2019年1月16号，渔民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渔民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渔民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自己，把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而对于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他曾经这样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可以聊以自慰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莫斯科红场西南方向40公里外的圣三一区51村，有一栋淡黄色的18世纪欧式建筑。1928年6、7月间，怀揣着中国革命火种的140多名中国共产党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一路艰辛来到这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共6大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最为惊险和曲折的一次党代会。中共6大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召开？140多名代表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中共6大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周恩来在6大前后做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呢？为您讲述《银色别墅里的红色会议》，中共6大及其历史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1927年4月27号到5月9号，在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仅仅半个月的非常时刻召开的中共5大，因为对大革命失败后急剧发展变化的形势认识不清，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有效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自然也就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历史任务。如何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弄清此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攸关革命成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摆在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可以说，尽快召开党的6大成为这时所有党员都在考虑的问题。1927年召开的87会议，根据全党的迫切要求，提出在6个月内召开6大。到了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第6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大会会期、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1928年1月18号，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了召开6大的问题，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不晚于4月份。时间大致决定了，但是会议地点放在哪里呢？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鉴于此时中国革命正处在极端的低潮期，整个中国大地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环境极其险恶，很难找到一个能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同时也考虑到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共产国际六大以及少年共产国际五大也将在当年的春夏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方面均要派代表参会，于是一致决定党的六大就放在苏联境内召开。

1928年1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就尽快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六大进行了说明。到了2月，瞿秋白、向忠发也分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或者写信，反映了中国国内和党内的严重情况。这使得共产国际执委会认识到及时召开中共六大的重要性、迫切性，于是在3月份专门讨论与决定召开中共六大的问题，并且复电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大会可以在苏联境内举行。同时他们要求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赴莫斯科进一步商定召开大会的事宜。3月15号和4月2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中共六大代表名额的分配还有代表人选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提出代表人数应该是100人到110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的推举，但是因为时间仓促，再加上当时国内环境非常险恶，所以很多省份来不及按照选举办法选举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李维汉后来回忆说，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中共中央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就这样，从4月下旬开始，各地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分批前往莫斯科。他们当中除了小部分人从上海坐商船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过境，改坐火车去莫斯科之外，大部分人去莫斯科的线路是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或者由北京经天津到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到绥芬河或者满洲里出境。中共中央则成哈尔滨党组织设立秘密的接待站，接头地点就在中央大街上的一个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起折断。满洲里秘密交通站设在一家名为晋丰泰的杂货铺内，联络暗号每次不一样，按照组织规定的接头暗语联络上以后，由满洲里交通站来安排食宿。每名代表离开哈尔滨时会携带有一个号码牌，在满洲里下车以后，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代号的马车，不用说话，点点头就可以上车，随即向中苏边境奔去。绥芬河是位于中国黑龙江东南部的边境山城，向东与苏联滨海边疆区接壤。根据考证，目前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徐特立、何叔衡、龚引兵、杨之华等。中共六大代表到达绥芬河以后，由绥芬河中共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由这个苏联人带路前往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然后坐火车经过弗拉迪沃斯托克去到莫斯科。就这样历时一个多月，6月中旬，中共六大代表们纷纷安全抵达了莫斯科。6月14和15号，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这一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预备会议。1928年6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区51村公园街18号的银色别墅里举行。这个51村，俄语音译为别勒乌麦斯基村，原名叫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的庄园，十月革命以后更名为51村。这个地方离莫斯科中心西南大约40公里。在五一村与中共六大有直接关系的地方一共有3处，第一处是六大的主会场，原来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木心普希金庄园的主楼，也就是五一村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旧庄园主楼。因为它的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

非常的美丽，所以被称为银色别墅。这是一座三层的楼房，一共有七八十个房间，包括会议厅、办公室、居住室、活动室，还有厨房等等。六大代表们在这里开会、吃住，还有活动。第二处是主楼北边的一栋两层小楼，这也是一座小型别墅。在六大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刘伯承等领导人就住在这里。而第三处在距离主会场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原来很豪华的二层楼房，也就是布哈林别墅。由于中共六大的筹备、会议代表赴莫斯科路线的选择、会议地点确定等等，都是在非常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即使在会议结束以后，外界也不知道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后来在回忆六大召开经过时，只会简单地说，对，是在莫斯科召开的，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而没有说明具体的地点。随着苏联及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研究者最终确定中共六大召开的确切地点是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印证这个结论的原始档案文献包括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这三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6月18号一直开到7月11号，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有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做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做职工运动报告。此外，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为题，做了长达九个小时的报告。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认真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中共六大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也就是低潮时期，革命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七月九号，大会通过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会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1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号，在布哈林别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大会讨论通过了修改。

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中共六大党章草案的报告人是邓中夏，但是党章的起草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团队。由于该党章的起草

中共六大结束以后，瞿秋白等人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住在莫斯科。在整个六大过程中，周恩来负责大会的统筹工作，他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同时他担任了代表资格、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青年、财政八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还担任着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并做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问题报告。后来他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题委员会。周恩来担负的工作可以说是异常的繁重，但是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部领导人的赏识和信任，组织大会开得比较成功。那么在这次大会上，为什么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呢？当时由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普遍存在着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错误倾向，致使当过工人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拔重用。在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中共六大的主席团名单中，特别注明向忠发的出身是工人，其资格是湖北代表、中央委员。向忠发早年在湖北汉阳兵工厂做过两年的学徒工，后来当过造币厂工人、码头工，还有水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虽然没有参加党的八七会议，但是却经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提名而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年10月，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夕，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同共产国际与联共部领导人的会见，还有政治谈话会。在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再加上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然了，这种唯成分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931年4月24号，顾顺章叛变革命以后，很快就供出了向忠发。6月22号，向忠发被捕以后随即叛变，两天以后被蒋介石下令处决。共产国际当时强调工人成分，而捧上台的向忠发因为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有限，在工作中无法起主要决策作用。周恩来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从1928年11月回国到1930年春天重新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整顿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等等。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尽管中共六大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共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中共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呈现出了复兴和发展的新局面。2013年3月2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时如此评价：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

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白居易写《琵琶行》，唐代宗大历年间，唐朝已经进入中晚期。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徙下归，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渭南北部。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做过县令这一类的地方小官，他的祖母和母亲有一定的文化。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白居易很早就识字了，五六岁时开始学习写诗，八九岁已经懂得声韵。后来他的父亲调到徐州一带，全家也随着迁居普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淮北。这个时候，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兴兵叛乱，为了避免战乱，白居易被送到比较安定的浙江，但借居的亲友家比较贫困，他们过着借米下锅、讨衣御寒的贫困而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使他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困苦有了感性的认识和了解，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十五六岁的时候，白居易带上自己的诗稿去京都长安拜见诗界的前辈顾况。顾况为人很高傲，但是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大为赞赏。白居易的诗名便在长安传开了。白居易直到28岁的时候才考中进士，两年以后被授予秘书省教书郎一职。唐宪宗即位以后，因为器重白居易的诗名，提拔他当翰林学士，后来又任谏议大夫。在这时期，白居易写下了不少讽喻权贵、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

这些诗使他得罪了一批有权势的人。公元815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裴度。当时白居易任左赞善大夫，按照朝廷的规矩，这个职务只管给太子讲道德修养之类的道理，不得干预朝政。可是白居易不管这些，愤而上书要求捉拿凶手，这给那些心中怀恨的权贵们找到了口实。经过一番鼓动，唐宪宗下令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还没有到任，第二道诏令又下来了，白居易被降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公元822年，白居易被授予杭州刺史一职。公元825年，又调任苏州刺史。公元842年，他担任了刑部尚书。他虽然又被朝廷重新启用，但是碰到的穆宗、敬宗、武宗都是年幼的君主。晚唐时期的皇帝大多平庸荒唐，朝政一团糟。白居易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仍然无法实现，他的意志逐渐消沉。晚年他笃信宗教，常常一连几个月不吃荤腥。他和香山寺的和尚如满等来往得很密切，不仅结成香火社，还出钱修整了香山寺，自己也自号为香山居士。公元846年，也就是唐武宗6年，白居易在一场重病以后去世，终年75岁。白居易一生创作了2800多首诗，800多篇散文，流传最广的是《长恨歌》。那时在乡校、佛寺、行旅中，僧侣、妇女们都有人歌咏他的诗作。《长恨歌》是一首长达120句、800多字的叙事长诗，使他和友人游览了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作者运用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李杨二人爱情的悲剧，艺术化地再现了当时的故事和人物，因而深受欢迎，广为传唱。与《长恨歌》同样著名的是他被贬为江州的时候写的《琵琶行》，这是一首长达600多字的长篇叙事诗，记述作者在浔阳江送客的时候，听到一位曾经在长安红极一时的歌女弹奏的琵琶曲，以及她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凄凉经历，从而感慨自己被贬为江州的遭遇。诗中既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这样极具表现力的诗句描写乐曲声，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深沉委婉的句子，表达作者的感慨。这两首长诗不仅有诗的意境美、语言美，而且还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因而深受历代的好评，成为白居易的代表作。他也被誉为善写叙事诗的巨匠。但白居易自己最为看重的是他的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秦中吟》的《清肥》一首，题目取自《论语》当中的“乘肥马，弋青裘”，盖指权贵们的奢侈生活。诗中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时的骄横和不可一世，而当时江南汉衢州人食人。乐府是古代的一种诗歌题材，原本指乐府官署采集的民间乐曲，或者乐府当中的乐官们创作的乐歌。初唐时期，诗人们大多按乐府的旧题进行创作。这类作品在李白、杜甫的时候得到了发展，比如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等。而白居易则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发展了这种写作方法，并且确定了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的新乐府50首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3言7言交错运用，

0: 白居易十分推崇陈子昂、李白、杜甫，尤其看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仍然认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不过时有三四。所以他的新乐府五十首大多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矛盾，很有现实意义。其中较出名的有《杜陵叟》《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等。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主要作者，文学史上把他们并称为元白，他们两人也有着很深的友谊。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写到了自己的身世抱负和文学观，明确提出了文章何为时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的主张，为时为事都是为现实的意思。在这样明确的主张和这样优异的创作实践中，新乐府运动在古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而白居易也被公认为是继杜甫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本期话题：地球上形形色色的河。在哥伦比亚东部的普莱斯火山地区，有一条雷欧维拉利河，全长580多千米。因为河水里含8%的硫酸和10%的盐酸，成为名副其实的酸河。河水中无鱼虾及水性生物。这条河河水不仅味道酸，而且刺激性强。经探测证明，河床中有不计其数的又深又长的穴道，直通火山区。河水的酸性可能是火山爆发时排出的燃烧物和硫酸、盐酸等物质，经由河床穴道渗入河中所致。在希腊半岛北部有一条奥尔马河，河水甘甜醇口，在某些地段其甜度甚至可与甘蔗汁相媲美。地质学家认为，甜河的形成是因为河床中的土层含有很浓的原糖晶体，尽管如此，可当地人不敢把它当作糖水来喝。印度孟买北部有一条河，河水之苦赛过黄连，人们称之为苦河。究其原因，是河床深处的苦石结构所致。也正是因为河水苦，各制药厂争先恐后地抢夺河水，造成水位急剧下降。香河位于西非的安哥拉境内，原名为勒尼达河，它仅长6千米，河水香味浓郁，百里之外能闻到扑鼻奇香。据说香河之所以香，有两个原因。一是河底生有很多能在水中开的花，花的香味散出溶于水中。二是河底的泥沙还有香味，但真正的原因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搞清楚。位于西班牙境内的盐托河上游流经一个含有绿色原料的矿区，河水成为绿色。往下有几条支流经过一个含硫化铁的地区，水变成翠绿色。而流入谷地之后，一些野生植物又将水色染成棕色和玫瑰色。再往下呢，流经一处沙地，河水又变成红色，该河被称为变色河。在阿尔及利亚有一条被称为墨水河的河流，这条河由两条含有墨水原料成分的小河汇集而成，汇合后的河水含墨成分更浓，简直成了天然高级墨汁，人们在这儿可以用不花钱的墨水写字作画。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曾取这条河中的水当墨水来用。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趋炎附势，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奔走权门或奉承或依附有权势的人。炎是指权势兴盛，比喻有权势之人。趋、附都是迎合和依附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李垂传》，书中记载，宋真宗时

时，聊城人李垂考中进士，先后担任著作郎、管阁教理等官员。他曾写了三卷《导河行胜书》，对治理旧河道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垂很有才学，为人正直，对当时官场中奉承拍马的庸俗作风非常的反感，因此得不到重用。当时的宰相丁谓就是用阿谀奉承的卑劣手法获取了真宗欢心的。他玩弄权术，排挤异己，独揽朝政，许多想升官的人都不住地吹捧他。有人对李垂不走丁谓的门道不理解，问他为何从未去拜谒过丁谓。李垂说，丁谓身为宰相，不但不公正处理事务，而且仗势欺人，有负于朝廷对他的重托和百姓对他的期望，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拜谒他呢？这话后来传到丁谓那里，丁谓非常的恼火，借故把李垂贬到了外地去当官。宋仁宗即位后，丁谓倒了台，被贬到遥远的地方去任职，而李垂却被召回京都。一些关心他的朋友对他说，朝廷里有些大臣知道你才学过人，想推举你当知诰，不过当今宰相还不认识你，你何不去拜见他一下呢？李垂冷静地回答说，如果我30年前就去拜谒当时的宰相丁谓，可能早就当上翰林学士了。翰林学士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可以升任宰相。他还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见到有的大臣处事不公正，就常常当面指责他，我怎么能趋炎附势，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借以来换取他们的推荐和提携呢？他的这番话不久又传到了宰相耳里，结果他再次被排挤出京都，到外地去当官了。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要说谁的名声最差、绯闻最多，恐怕非隋炀帝莫属。可以说，隋炀帝就是一个以恶出名的皇帝。在世界传说中，他荒淫无道、凶残暴虐；在正史记载中，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千百年来，他已经固化成为人们心目中昏君与暴君的典型。但是也有人说，隋炀帝是被丑化的皇帝，人们在他身上泼了最多的脏水。君不见大运河沟通南北，通波千载，洛阳城威震独方，最号名城。一善固然不能遮百恶，但一罪也不能废百功。当英雄与魔鬼、有为与无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位悲情帝王？
4: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3: 以事实为依据，拨开历史迷雾，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一集《悲情天子》。
5: 那隋炀帝是何许人呢？可能很多人啊想都不用想就说了，那是大昏君、大暴君呢、要不怎么那么快就把大隋帝国给搞垮了呀？要不怎么会留下那么多荒淫无耻的传说故事啊？要不怎么会被谥号为炀呢？咱们都知道这炀可不是一个好字儿啊，在谥法里头呀，号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那一个皇帝啊，你又好色，又违礼，又虐民，又逆天，这还不是一个昏君暴君？没错，隋炀帝作为昏君暴君的骂名啊，从当年隋末农民战争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一直骂了1000多年，骂到今天了。但是呢，现在由我来总结隋炀帝，我想给他几个新评价。什么评价呢？第一，理想高；第二，经历好；第三，功业大；第四，才情美。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先看理想高。隋炀帝理想是什么呀？一句话，他就是要建立一个令历宣堂、演吞周汉的伟大业绩，当一个子孙万代、人莫能窥的千古一帝。那什么叫做令历宣堂、演吞周汉呢？简单的说呀，就是要超过轩辕皇帝、超过唐尧、超过西周，也超过两汉。那我们都知道，轩辕皇帝和这唐尧啊，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圣王啊，而西周和两汉呢，那是以统治时间长著称啊，所以这四个时代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隋炀帝真要是超过他们，那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这是前半句话。那再看子孙万代人莫能窥呢，那就是后无来者嘛。一个皇帝希望自己的功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还不是理想高吗？可能好多人就要问了，这句话说的是挺豪迈的，问题这句话是哪儿来的呀？这句话呀，它的出处是隋书的杨玄感传，就是唐朝初年魏征他们修隋书的时候替隋炀帝总结出来的。那可能有人就讲了，你怎么知道魏征他们总结的就对呢？你怎么就知道魏征他们说的就真的是隋炀帝的理想呢？哎，没错，光靠别人总结出来这个东西确实不能算数，我们还得看看隋炀帝本人他是怎么说的。隋炀帝呢，他不是一个整天去讲自己理想的人，但是啊，他的年号就能够透露出他的理想了。 隋炀帝的年号叫什么呀？大家都知道隋炀帝年号叫大业。什么是大业？那就是千秋万代的伟业呀。就这一个年号已经足可以窥见隋炀帝的雄心壮志了。事实上当年选这个大业做年号的时候啊，有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说大业这业字儿，繁体字那业啊，它可以拆成一个苦，苦恼的苦，和一个末，就是末代皇帝那个末。所以什么是大业呀？那就是大苦末呀。这大苦末多难听啊，不吉利。当时就有人劝隋炀帝换一个，可是呢隋炀帝偏偏不信邪，就是不换。那从这个不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成就一番大业那在隋炀帝心里得占多重的分量啊。那一个皇帝嘛，有这样的人生理想，我们当然可以叫理想高，这是第一点，理想高。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经历好。那再高的理想不是也得靠

靠人去实现嘛，而且理想要是越高，人付出的努力就得越大。对于这一点呢，隋炀帝是非常清楚的，他可是一个绝不偷懒的皇帝。他怎么叫不偷懒呢？隋炀帝自己有过这样一个说法，他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赋脂粉，作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礼也？什么意思呀？他说自古啊，要当一个好皇帝就必须了解民情，而南朝那些皇帝啊，他们为什么不行啊？就是因为他们太宅了嘛，太娘娘腔了嘛，太脂粉气了嘛，整天就知道涂脂抹粉，然后坐在深宫里头，一点都不了解外界的情况，一点都不关心老百姓，这怎么行啊？那隋炀帝他瞧不起江南啊那些南朝的皇帝，他自己怎么办呢？他一统治啊，就下定决心了，要充分了解社会，充分了解百姓心声。所以呢，从上台开始，他就不停地到处巡游。他统治一共是前前后后14年嘛，从公元604年开始到608年结束，这14年中啊，他是三下江都，四巡塞北，还有一次是西巡张掖。所以呢，有一个著名的唐史学家叫陈仲勉先生，曾经给隋炀帝做过一次统计。他说呀，隋炀帝在位14年，其中待在大兴城、待在首都的时间累计加起来不超过1年，待在东都洛阳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超过4年。那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都在各地巡游啊。人生就是在路上，这得多好的经历才能做到啊！所以我们说他第二个特点叫经历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功业大嘛。隋炀帝有这么高的理想，再有这么充沛的精力，当然要建立一番事业。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功业呀？隋炀帝的功劳其实非常非常的大，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两大工程。哪两大工程呢？第一，东都洛阳；第二，大运河。隋炀帝为什么要修东都洛阳啊？很简单呀，他是要把隋朝的东西两部分给连接到一块儿。那他为什么要修大运河呀？那是要把隋朝的南北两部分给连到一块儿啊。我们知道隋朝的情况很特殊，它本来是由西边的北周，再加上东边的北齐，再加上江南的陈朝，这三块给组合到一块的。隋文帝时期虽然是用军事手段把这三部分给捆绑成一个整体了，但是东西南之间彼此内部的隔阂还是相当大的，内部的裂痕也还是相当明显的。怎么样让这三部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呀？隋炀帝靠的就是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嘛。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得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0: 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随着东都洛阳的兴建，隋朝在东部地区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据点了，从此整合东部就变得容易多了。那因为有了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嘛，隋朝的南北两部分也就有了一个往一块串联的大动脉了，从此啊，经济交通人员往来也就势不可挡，犹如洪流一般了。那么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就真正形成了一种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再也不可能真正分开了。那再看大运河就更不得了了，它也是继续发挥着勾连南北的功效。那我们也知道，唐朝的时候，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已经是在飞速发展了啊，那就是通过大运河这条大动脉，它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去。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我们知道安史之乱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东方人家开始割据了。原来唐朝作为经济重心的这个河北啊、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地方纷纷现在变成割据政权了，人家节度使自立称雄了，不给中央输送贡赋了。那中央怎么活命啊？就靠这条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把东南地区的财富输送到西北地区，那这样远在西北的李唐王朝才能在安史之乱之后又是硬撑了150年呢。这不就是大运河的伟大作用了吗？所以呢，唐朝后期的人再一提起大运河，那都是不由自主地要流露出感恩之心了。其中皮日休那首运河怀古是流传最广的了，我们都会背啊。皮日休讲啊，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大家都说隋朝是因为挖这条大运河亡国的，可是呢，直到今天我们还依赖它去沟通南北。如果不是隋炀帝在修运河的时候过于奢侈腐化的话，那么他的功劳和大禹治水相比也不算是更夸张，也不算更多。那你看，把隋炀帝修运河沟通南方的经济重心和北方政治重心这个功效和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这也算是对隋炀帝最高的评价了。这是我们说第三点，功业大。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点，才情美。中国古代这个帝王功业和帝王才情往往是不平衡的啊。毛主席不是曾经说的特别好吗？毛主席怎么讲啊？其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确实啊，人无完人呐、啊，在中国历史上，有为的君主呢，往往在才情上他就稍逊一筹，显得比较无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这个样子。而有才情的君主呢，他往往在治国上就比较昏庸糊涂，所以呢，就显得比较无能。比方说历史上大名鼎鼎啊，南唐后主李煜，那填词填得多好啊，可是一讲治国没戏了。啊，那我们更知道宋徽宗，那画画写字儿哪一样不是精通啊？可是，一说到治国又不行了啊。那能够把这个君主的功业和啊个人的才情集于一身的皇帝啊，其实并不能找出几个来。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找代表人物的话，魏武帝曹操是一个，唐玄宗是一个，再找一个，我们就得说到隋炀帝了呀。那隋炀帝他的才情最初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

最突出的表现呢是赋诗。那我们知道，在隋炀帝生活的时代，还是宫体诗大行其道的时代。宫体诗是怎么回事呢？就在内容上偏重于书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那在形式上呢，追求辞藻华丽、精雕细琢啊。那在风格上、在格调上就比较轻佻，甚至有的时候流于放荡下流。这是当时诗坛的主流，写得好、写得坏，大多数人都在宫体诗这个圈子里打转转。可是啊，隋炀帝一出手，马上情况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呢？我们刚才不是讲隋炀帝曾经西巡张掖吗？就在西巡路上，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在南征北战的时代，他的这个诗性照样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照样诗性大发。而且就是在西巡的这个路上呢，写了一首著名的《饮马长城哭行》。这首诗流传至今，堪称是隋炀帝的代表作。这诗是怎么写的啊？很长，我们给大家念前头的几句：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筑长城，岂合小子志，先圣之所营，数资万世策，安此一朝生。念一个开头，其实大家已经基本能够明白了，这首诗还是在写宫廷生活男欢女爱吗？不是，他写的是大漠烽烟英雄豪气。他还是在堆砌辞藻无病呻吟吗？不是，他是那么质朴凝重，大气磅礴呀。这首诗一出来，就一扫原来宫体诗的那个淫靡之气，让我们一下子想到另外一位英雄的诗人了。谁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魏武帝曹操啊，那种慷慨悲歌的感觉就又回来呀。所以按照当时的说法呀，隋炀帝在写诗方面太了不起了。当时人怎么评价的呢？他们讲，隋炀从华得素，必诛鸿雁从中，清标自出，一洗颓风，立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说隋炀帝在非常华丽的状态之中，追求一种非常素雅的境界，就好比在万花丛中开出了一朵清新的芙蓉一样。他呢，就一洗南朝以来那种颓唐的诗风，而追求一种诗的本真的境界，所以他就让诗超越了宫体诗的那个范畴了，而接上了汉魏雄风，汉魏古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
3: 百家讲坛。
4: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在隋朝只讲一个代表性的诗人的话，讲的一定就是隋炀帝，他是当时写诗质量最高的人。那如果我们讲一个最高产的诗人，仍然在隋朝只能讲隋炀帝。为什么呢？隋炀帝现今留下来的诗一共是44首，在所有隋朝诗人里，这绝对是 No.1。 那一个有为的皇帝同时能够成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还不意味着绝世的才情吗？那可能有人就说了，如此志存高远，如此才华横溢，如此精力充沛，如此功业过人，那应该就是圣君呐、啊！怎么隋炀帝又成了亡国之君了？而

只统治了14年，还留下那么多骂名，你怎么解释这个矛盾？确实，隋炀帝最后确实是亡国之君，他为什么亡国呀？我觉得呀，关键在于正因为隋炀帝太能干了，因此也就太急躁了，太骄傲了，把所有的好事都给办砸了。怎么叫做太急躁啊？我们刚才不是讲隋炀帝企图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业吗？那怎么样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呢？他的做法呀，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大干快上啊！全国人民总动员，怎么一个总动员啊？隋炀帝一上台，他那些彪炳史册的大工程就接连上马了，而且呢，老百姓也就都被动员起来去上各处的工地去了啊！到底有多少人在工地上？我们就拿隋炀帝时期三个最著名的大工程来看，我们就能够看出端倪来了。大业元年的时候修东都洛阳，那么大一个城啊，建起来一共用了10个月时间，每月用工200万人次啊。那大业3年修长城，又是发丁百万，大业元年到大业6年，每年到枯水期就去挖运河，总共动用的人工也超过300万人次。我们一听都是以百万计的呀，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啊？有一个著名的唐史学者叫胡如雷，胡如雷先生呢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他说从仁寿4年啊，就是隋炀帝即位，一直到大业8年开始东征，就在这8年的和平时间里，隋炀帝一共兴修了22项大的公共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工多达3012万人次。3012万人次是什么概念？要知道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总数才只有4600万人呢。8年时间动用人次达到3000万以上，就意味着平均每年征用400万人次以上的劳动力，那是全国人口的将近1/10啊。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成年男丁就都给动员起来了，这不是滥用民力吗？那隋炀帝为什么这么疯狂啊？一言以蔽之，就是太急于求成了嘛。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嘛，就希望跑步进入太平盛世，完全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啊，这哪行啊？那隋炀帝这样蛮横，他后果是什么呀？后果就是劳动力大批死亡嘛。按照史书记载啊，营建东都洛阳的时候，将铺而毙者14/5，1/10的劳动力都倒闭在工地上。修长城的时候呢，是死者15/6，修长城啊，劳动力的1/5/6都没能活着回家。挖运河更是死尸满野呀。河开到哪里，运尸的车就得跟到哪里。隋炀帝的理想不是要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平盛世吗？可是现实呢？现实居然是男丁尸横遍野，妇孺哀哀无告啊！理想如此丰满，现实如此骨感，这是多大的讽刺啊！那么为什么隋炀帝的理想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啊？很简单，不是他的理想错了，而是他实现理想的节奏错了，他过于急于求成了，他操之过急了。那可能有人就要说了，隋炀帝这么乱搞，这是急症啊，这相当危险啊，难道当时就没有人提醒他吗？他身边那些大臣干什么吃的啊？确实啊，隋炀帝跟很多古代的皇帝一样，手下不乏清醒的大臣，这些大臣也试图提醒过隋炀帝这样乱搞是要亡国的，可是隋炀帝听不进去啊。为什么听不进去呢？这就涉及到他性格的第二个特点了，就是太骄傲啊。怎么叫太骄傲？我们举2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第一个例子关于诗才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隋炀帝是隋朝第一大诗人，自己对自己的诗才非常自负，自负到什么程度呢？他曾经这么说过啊，他说呀，天下皆为朕乘机蓄鱼而有四海，设今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

你们都以为我是接我爸的班才当皇帝的，其实不然，我就算跟你们这些读书人一块儿比作诗，我照样给你们当皇帝。这何等自负啊！一个能干的人吧，其实啊，稍微自负一点，稍微骄傲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隋炀帝他不是自负一点儿，骄傲一点儿啊，他是过于自负，过于骄傲了，骄傲过头了。骄傲过头的表现是什么呀？那就是眼里没有别人嘛，坚决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强。有一个故事叫验尸断头，因为记载在《隋唐佳话》这个笔记小说里，所以好多朋友都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讲啊，隋炀帝擅长写诗啊，特别愿意跟别人比较这个诗才。那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别人比不过他，所以他也挺得意的。但问题是，隋朝毕竟不是只有他一个诗人呢，那还是有别的诗人的呀。别的诗人也会偶尔写出个把好诗来呀。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当时啊，有一个著名的才子叫薛道衡，也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挺不错的诗人，写过一首相当高明的诗，叫《西溪言》。是讲一个丈夫出征在外，妻子独守空闺的故事。其中呢，有一句话特别经典啊，叫做“户有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蛛丝儿结满了窗框了，燕泥也落在了雕梁画栋之上。什么意思呢？就通过写一个因为缺少人气而显得空空荡荡的屋子，反衬出女主人公这种空虚寂寞的心情，非常的传神，而且呢也非常的清新。隋炀帝那是诗人呐，能欣赏好诗啊，一看这句诗佩服得不得了，自己也试着写，可是写来写去怎么也写不出这样的好句子来，那怎么办呢？隋炀帝啊，干脆找了一个由头，把人家这个诗作者薛道衡给杀了。砍头之前还特地洋洋得意地问人家，更能做空梁落燕泥否？我把你杀了，你还再能写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好句子吗？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不能容人嫉贤妒能啊，在诗才上骄傲到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的程度，那在政治上呢？在政治上啊，隋炀帝同样是失心自用，就觉得自己比天下人强，所以呢，坚决不允许人进谏。怎么不允许人进谏？他自己说过一句名言啊，非常经典。他是这么说的：“我幸不喜人谏啊，若未望通显而见以求名，你所不耐。至于卑贱之事，虽少宽夹，然足不置之地上，入其知之。”什么意思呢？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大官当了大官了，居然还想靠进谏这种方式来求得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我当场就要杀了你。那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来给我提意见的话，我可能稍微的宽待你几天，但是你放心，我终究不会让你站在这个地面之上的，我终究是会干掉你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这一句话糟了。这一句话既压住了官员们的谏言献策之志，也冷落了官员们的拳拳报国之心呐。那你想啊，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呀。我们承认隋炀帝他是一个大英雄，是有杰出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问题是再准的眼光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吧，啊，再高明的智慧也有虑不到的事情吧。所以我们民间不是才有一个说法叫做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吗？那儒家经典里也有一句话呀，叫做木受绳则直，人受绳箭则胜啊。木头怎么样才能把它拉直了呀？你要用一个绳子一个墨线去比着它，它才能直啊。人怎么样才能高明啊？人要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才能够越来越高明啊。这本来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咱们普通人都能知道，可是聪明如隋炀帝就是因为被骄傲蒙蔽了双眼，冲昏了头脑，他就看不清这个道理，就只知道刚愎自用，闻过是非。那怎么叫刚愎自用，闻过是非啊？当年老臣高炯劝他说，不要太奢侈腐化了，以免重蹈北周天元皇帝的覆辙。他听不进去啊，把人家高炯给杀了啊！高炯不是死在隋文帝时代，是死在隋炀帝的手下啊。那还有帮助他软禁隋文帝，就是帮他夺取天下那个宠臣张衡啊，也曾经劝过他不要滥用民力啊，他也听不进去，把人家张衡也给杀了啊。甚至到最后天下义军风起，这个隋炀帝困守江都宫的时候，有一个宫女啊，就听见外面的卫兵议论纷纷，谋划着要造反，好心提醒他要防范一下，他还是听不进去，把人家这个宫女又给杀了啊。那这样杀来杀去，最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提什么不同意见了嘛。隋炀帝也只能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永远得不到纠正啊。那根据史书的记载呀，隋炀帝在第三次亲征之前曾经征求过满朝文武的意见，而且一问就是好几天，可是就在这好几天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啊！一个皇帝呀，孤家寡人到这个程度，这够凄凉的了吧。这还不够凄凉的呢，更凄凉的是大业十四年江都之变前夕，就是隋炀帝被刺杀前夕，又有一个宫女分明听到了外面卫兵谋反的这个计划了，赶紧跑回来告诉萧皇后啊。萧皇后想了想之后怎么说的呀？萧皇后说呀，上次也有宫女反映这个问题，咱们陛下呢把这宫女给杀了，事已至此啊，再告诉陛下只能是让他心情更加烦乱，算了，索性不用管了吧。一代皇帝啊，就是这样稀里糊涂走向了穷途末路啊，连妻子都不敢跟他讲真话，都不能跟他讲真话，这叫什么呀？在隋炀帝看来，这可能叫英雄的孤独啊。那我们千年以后怎么看呢？我们只能说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了吧。一个皇帝如果沦落到失道寡助的境地，又怎么可能不失败呢？就这样啊，因为隋炀帝的这种急功近利和傲慢自大，他身上那些原本闪闪发光的优点，最后就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了。他是有理想啊，可是他的理想最后却成了悬在全国人民头上的索命符了呀，让他们累死在工地上，战死在沙场上，或者饿死在荒芜的田野之上了。他是有精力啊，可是最后呢，他的精力却成了他挑选游戏伙伴的试金石了。你跟我精力一样好，跟得上我的节奏，好，你做我的子民，咱们一块儿拼尽了全力往前冲。你精力不如我好，你跟不上我的节奏，那没问题，你出局了，你不配生活在我统治的时代，你愿意死你死去。哪有皇帝这样对待老百姓的嘛？那他是有才情啊，可是呢，这个才情却成了他自高自大、蔑视一切不同意见的借口。 到最后全国只剩下他一个脑袋进行思维的时候啊，他思考出的结果就已经不再是英明的政治决策，而变成疯子的胡言乱语了吗？他是有功业呀，可是这些历在千秋的功业并没有能够造福当时的老百姓啊，相反倒是给老百姓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沉重的代价呀。罪在当代，你又怎么能够指望得到当时人民的拥护？那说到这里呀，我们恐怕也明白为什么隋朝强盛

但是又短命，隋文隋炀帝为什么英雄但是又遭人唾骂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哪儿啊？那就在于他没有摆正英雄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啊。英雄应该是什么呀？英雄应该是引领人民、造福人民的呀。可是隋炀帝这个英雄呢，却只知道一味的蔑视人民、压迫人民，这样的英雄就对立面上了，那怎么可能不被人民抛弃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呐。还有一句更著名的话，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这样的道理隋炀帝至死也没有明白，所以他虽然创造了千秋功业，但是也只能以一个毒夫民贼的身份死在举国皆反的浪潮之中，死在自己亲信的卫兵手下呀。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更加悲情的是什么呀？当年啊，隋炀帝刚刚即位的时候，正好赶上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去世。那下面向隋炀帝请示啊，这个给陈叔宝这个人定一个什么样的谥号呢？隋炀帝想了想，大笔一挥，说叫炀吧，这家伙叫陈炀帝吧。因为在隋炀帝心目中，陈叔宝又沉湎女色，又信用小人，搞得国破家亡，这是一个多差劲的皇帝啊，所以叫他炀吧。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啊，14年之后，唐朝的皇帝给他封的这个谥号同样是炀啊，和自己最蔑视、最瞧不起的这个皇帝并肩而立，享受同样的历史评价。对于隋炀帝这样一个有着浓厚渴望建立千秋大业的皇帝而言，这该是何等的悲情啊！那么在1000年之后，轮到我们今天了。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评价隋炀帝这个啊功过交织、毁誉并存的皇帝啊？他到底应该算是英雄天子还是毒夫民贼呀？他的那些荒诞的故事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呀？从今天开始，我就和大家一起来领略大隋风云之隋炀帝。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为您播出小北沟村御马起新城党建领航琼山沟蝶变振兴样板村；丰宁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执行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大滩镇小北沟村，8年前泥土路闭塞，集体经济空白，90%青壮年外出谋生，村民年均收入不足1000元。

0: 八年砥砺前行，村党支部锚定党建引领生态新村，创新党员管理，盘活生态资源，严守绿色底线，走出一条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成为乡村基层党建与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小北沟村。
1: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证书，就在今年的7月1号，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由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八年艰苦奋斗最好的见证，是肯定，更是新征程的奋进号角。八年时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苦干实干，让昔日闭塞的贫困村蝶变成生态文旅样板村。
2: 大滩镇小北沟村曾经是道路难行、产业空白、群众贫困的落后山村，如今路网畅通，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游人如织。八年时间，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小北沟村凝心聚力、实干笃行，闯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富民的特色振兴之路。基层优则治理强，支部硬则发展兴。过去的小北沟村基础薄弱，矛盾较多，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高达81%。为彻底扭转落后面貌，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建强31名党员队伍，创新推行党员一诺，包联帮扶，一人一岗担当作为，村民说事、民主议事工作机制，广大党员主动亮身份、领任务、解民忧。在异地搬迁、道路建设、草场进牧等重点难点工作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有效化解各类基层难题，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推动村级治理规范化、阳光化。立足优良生态资源，村党支部大胆探索，敢闯敢干，创新实施聚资源、聚资本、聚活力三聚发展模式，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摸清集体家底，量化全村生态资源资产28.7亿元，让沉睡的绿水青山变成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村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入股文旅项目，撬动社会资本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依托马文化特色优势壮大马术旅游产业链，引导村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彻底改变了过去乡村旅游零散粗放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产业增收的同时，小北沟村始终坚守生态底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决拒绝污染落后项目，持续推进造林丰裕、草场管护、环境整治，组建党员生态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工作，让良好生态成为小北沟最坚实、最持久的发展优势。大滩镇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勇：
3: 我们小北沟村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对我们小北沟村全体这个村两委的工作的一种肯定，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责任。那下一步我们要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上多做文章，让老百姓这个钱包更鼓，是让山更青、水更绿，这个产业更兴旺，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八年砥砺奋进，八年春华秋实，如今的小北沟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800元增长到2万余元，村旅游年收入突破5000万元，先后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用八年时间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
0: 今年以来，丰宁人民法院紧扣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要求，将和合理念深度融入执行工作，以刚柔相济的执行举措兑现胜诉权益，让司法权威与司法温度在执行工作中得到充分彰显。

0: 7月30号，丰宁人民法院开展执行利剑守护子赛安宁活动。
1: 凌晨5点半，执行干警整装出发，按照既定方案，执行小组奔赴多个执行现场。本次清晨执行聚焦涉民生、涉小额欠款等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案件。这些案件标的不大，却关乎百姓生计，案情不凡，却影响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直接感受。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对有履行意愿但却有困难的被执行人积极引导双方协商履行方案，对态度恶劣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刚柔并济既是执行策略，更是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品牌理念在执行一线的具体实践。今年以来，丰宁人民法院已累计开展清晨执行专项行动23次，执结案件113件，执行到位金额233.86万元，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纸上权益兑现为真金白银。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全程见证监督，整个执行过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丰宁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马浩：
2: 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核心要求就是双向兼顾，既要全力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在执行全过程化解矛盾、减少对立。丰宁法院围绕这一核心，从三方面扎实落地品牌工作理念：一是实行分类施策，精准执行。我们坚持因案制宜、分层处置，对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严厉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对主动配合但暂时无履行能力的当事人，柔性调处、积极斡旋，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分期、延期履行协议，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二是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针对涉企业经营、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案件，我们审慎适用强制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全力促成案件执行和解，最大限度降低执行工作对企业经营、群众生活的不利影响，实现依法执行与柔性司法的有机统一。三是构建协同高效的执行联动格局，我们加强与不动产、金融等部门的协作联动、信息共享，大幅提升查人找物效率，同时依托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将执行服务延伸至乡镇村组，下沉司法力量，补齐基层短板，切实打通司法执行服务最后一公里。
0: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在章程高速选降营服务区内，一辆载牛货车上的牛群出现中暑症状，司机紧急向消防部门求助。
3: 接到报警后，丰宁消防救援大队新丰路站迅速响应，出动7名消防救援人员，一部26吨水罐车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针对牲畜中暑情况精准开展洒水喷淋作业，为车厢内牛群持续降温，快速缓解中暑症状，成功保障了运输牲畜安全，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消防部门温馨提示，夏季高温时段，畜禽长途运输极易出现闷热中暑情况，运输途中需做好通风、遮阳、补水降温措施，密切关注畜禽状态，遇突发险情及时求助。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0: 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6年1月12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同时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
1: 这个称呼是电闪雷鸣中的生命坚守。
2: 他跳进泄洪道里，正低头拉扯树枝，被雷电击打坐倒在地。我们马上向他跑去，可是他已经不省人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树枝。
1: 这个称呼是幸福新民居的无悔奉献。
3: 他带着我们学技术，还自掏腰包资助我20000元建蔬菜大棚，现在全村办起30多家企业，光运输汽车就有20多辆。
1: 这个称呼是平凡生活中的为民服务。
4: 他和我们老百姓心相连，事事都给我们想周全，老老少少笑开颜。
1: 这个称呼就是共产党员，勇创先进，争当优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6: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宣传部日前授予王给“时代楷模”称号。针对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I K3 全景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5年降低

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设置11项主要指标，涵盖法治建设、资源管理、科技支撑、公共服务等领域。其中，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数量上，预计要从2025年的600件增长至2030年的700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并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需经过伊朗水域。德国当地时间29号消息，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个工作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

0: 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3级转3-4级，23-30摄氏度，大滩18-27摄氏度。

鱼儿山18到28摄氏度，万盛涌17到27摄氏度，草原17到27摄氏度，外沟门19到30摄氏度，窟窿山22到31摄氏度，小坝子21到30摄氏度，四岔口20到31摄氏度，五道营21到31摄氏度，土城23到32摄氏度，黄岐22到31摄氏度，苏家店21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22到31摄氏度，汤河23到33摄氏度，将军营22到32摄氏度，选营21到32摄氏度，西关营23到33摄氏度，胡妈营24到33摄氏度，黑山嘴25到34摄氏度，天桥25到34摄氏度，石人沟25到35摄氏度，王营22到31摄氏度，北投营22到31摄氏度，凤山23到32摄氏度，菠萝脑24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3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影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

0: 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

0: 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2: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2: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2: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1: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2: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3: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4: 就整个地下现在跟那个一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来有什么事烟气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宝国向记者表示，
5: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6: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

0: 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0: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 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鹤，同样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上集内容讲到了，胡八一、杨雪莉和胖子使用竹筏进入了溶洞水道，跟着水流，从那魔眼古怪丑恶的龙口兽门中进入了山洞。这段河道极窄，却很深，笔直向前着，距离也十分的长。我们进去之后，用竹竿戳打洞壁石头，使竹筏速度减慢。仔细观察头上脚下倒悬在洞中的食人蛹，这些食人蛹全部倒背着双手，摆出一个被捆绑的姿势。由于地下环境潮湿阴冷，食人蛹表面已经呈现灰褐色了，五官轮廓完全模糊，似乎是在表面上长满了一层酶。这是岩石在特殊环境下产生了一种酶变物质，无毒。

0: 在外形上基本辨认不出石仁勇的男女相貌，仅从身材上看，有高有矮，胖瘦不等，似乎除了壮烈人士外，其中还有一些尚未长成的少年。完全不同于秦汉时期陪葬的仁勇，都是军士和百戏俑，洞穴顶上有绿迹斑斓的铜链，把这些石仁俑倒吊在两边，那些链条已经脱落了，还有些悬空的，可能是年深久远，不少石仁俑已经掉进了水里。一具具石仁俑就如同吊死鬼一样悬挂在距离水面不到一尺的地方。在这个漆黑幽暗的山洞里忽然看到这些家伙，如何不让人心惊啊。杨雪莉在后边让我们把竹筏停下，在水道边是一具从铜链上脱落掉在地上的石仁俑。杨雪莉指着石仁俑说，
1: 这些石仁俑虽然外形模糊，但是从发肤轮廓上看有一点像是汉代的，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下去看看。
0: 说着把自己登山盔的头顶光圈调整了一下，让光线更加聚集，便跳下竹筏，蹲下身去观看地下那具石仁俑。我提醒杨雪莉道，戴上手套，小心这上面有细菌，被细菌感染了，即便是做上10000次人工呼吸也没用了。杨雪莉摆了摆手，让我和胖子不要分散她的注意力，她好像在石仁俑上找到了什么东西，当下戴上了胶皮手套，用伞兵刀在石仁俑身上刮了两刮，然后倒转伞兵刀举到眼前看了一眼，用鼻子轻轻一嗅，转头对我们说道，
1: 这人形俑好像并不是石头造的。
0: 胖子奇道，
2: 啊，不是石头的，那难道还是泥捏成的不成？
0: 我想到在澜沧江边公路上的一幕，坐在竹筏上对杨雪莉说，
2: 这莫非是活人做的？你用刀切开一部分，看看人俑里边是什么。那张人皮地图中记载的很明确，献王墓附近有若干殉葬坑的，但是没有标注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说不定啊，这个龙口洞正是其中一处的殉葬坑呢。
0: 杨雪莉用伞兵刀把人俑腿上割下了一小块，果然呢，和在公路上看到的是一样的。人俑外皮虽然坚韧，但是只有一层薄薄的壳，里边全是腐烂的死蛆。杨雪莉见了那些干蛆，不禁皱起眉头，又用伞兵刀在人俑胸前扎了两个洞，里边也是一样啊，满满的竟是死蛆和虫卵。杨雪莉对我和胖子说道，
1: 看来也不是殉葬坑，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人俑都是用活人做的，而且一定和献王有关，这应该就是献王时期在滇南古老邪恶而又臭名昭著的虫树。
0: 这儿除了百余具人俑与古铜链之外，就全是洞中嶙峋兀突的异形山岩了，没有再发现多余的东西。于是杨雪莉回到了竹筏上，我们继续顺着水道中的河道慢慢的前进。我边控着竹筏行驶，边问杨雪莉，是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俑是活人做的，又是怎么能确定和献王的虫树有关呢？在来云南的路上，为了多掌握一些情报，杨雪莉是没少下功夫。出发前在北京把凡是能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了个遍了，一路上不停地在看，希望能增加几分倒献王墓的把握。欧洲有位学者曾经说过，每一个墓碑下都是一部长篇的小说，而在一些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墓中，更是包含了大量的当时的历史信息。王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结晶的综合体，对这些资料了解的越多，倒起斗来越是能够得心应手，所以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盗墓贼都无一例外全是博古通今的人。献王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位，不过并不是同一时代的，除了滇国的献王之外，其余的几位献王都不在云南，甚至连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军在天津建国后也曾封过一个献王，在战国

以及五代等时期都有过献王的称号，就像历史上中山的称号也曾在历史上作为国号和王号分别出现过，而那些献王都不过是取献字的意义，并非这些献王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的。我们准备下手的目标，这位献王是古滇时期的一代巫王，他的虫术是用死者的亡灵为媒介，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虫术的威力也就相应越大，用死者制虫的手段和过程非常繁多。山洞中这些活人俑，从诡异的死亡方式和美变的程度，都与献王的手段相吻合，这说明啊，这应该是古代一处行使虫术的秘密场所。杨雪莉判断这条穿山而过的河道应该是献王修灵时所筑的，利用原本天然形成的溶洞，再加以人力修整疏通河道，以便为亡灵的修建运送资材。从这儿利用水路运输应该是最适当的捷径了。洞中这些被制造成人俑模样的死者，很有可能都是修造亡灵的奴隶和工匠，为了保守献王墓的秘密，这些人在工程完毕或者是献王的尸体入殓后，便被献王忠心的手下按照虫术给他们全身捆绑结实，强迫吞噬一种虫蝇，并封死人体七窍，再用大链悬吊在洞中，活活的给憋死了。一来可以保守亡灵内部的秘密，二来可以利用他们在这秘密水路中吓退误入其中的外来者。所谓虫蝇，是实行某一种虫术必须的药丸，被活人吞下之后就会寄身于体内产卵，只需要大约三五天的时间，卵越产越多，人体中的血肉内脏全成了幼虫的养分，并取而代之的填充了进去。由于这是在短期内快速失去水分，人皮就会迅速干枯，硬如树皮石壳。在人尸形成的外壳中，当虫卵吸收进人体中所有的汁液和骨髓后，就会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虫卵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幼虫，始终保持着冬眠状态，在阴凉的环境中可以维持千年以上。所以啊，直到今日切破人皮，里边仍然会有可能立刻出现无数像肥蛆一样活虫蝇的幼虫，但是根据保存程度的不同，也有可能里边都是早已干枯的虫卵了。虫术由于在各种典籍包括野史中的记载都比较少，所以杨雪莉这几天也只查到了这些信息。至于将活人当作虫蛹是为了什么，人皮中像肥蛆一样的虫子有什么用途，这一切都无从得知的。不仅在遮龙山里边有大量的人蛹，在附近的山区也应该还有几处。我们在江畔的崖路上遇到那群人蛹，就是由于雨水冲刷使山岩塌落掉落到公路上的。虽然说献王统辖不过是南疆一隅，却从这大批被制成人俑的奴隶身上窥见到了古时滇西地区在献王统治下的残忍和无情。听了杨雪莉的分析，我和胖子都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粗使还当是兵马俑一样的泥陶造像，却原来是真人做的，忍不住回头望了两眼，那些吊死鬼一样的人俑却早已消失在身后漆黑的山洞中了，再也看不到了。我越想越觉得太过残暴，不禁骂道，他妈的，这古代王爷们真是不拿人当人呢，在贵族眼中那些奴隶甚至连牛马般的畜生都不如啊。胖子，你像你这身板的，要是当了奴隶，在古代肯定能混个记头，一个顶仨啊。在竹筏中间的胖子正在摆弄头盔上灭了的射灯，拍了两下总算又是恢复正常。听我说到他就对我说，去你大爷的老胡啊，你这话充分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真面目。据我所知，在古代人们都以被选为殉葬者或者祭品为荣啊，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

0: 荣幸。对殉葬者选拔极为严格的，得查这个祖宗三代，政治面貌有一丁点问题也不成。好多人写血书申请都排不上队呀、啊，最适合你这种假装积极的人。你在那个时候肯定是使劲蹦着脚喊：“这
1: 拿我祭天吧，我最适合做天灯了，让祖国人民等我的好消息吧！啊，为了胜利，拿我点灯。”
2: 我听得大怒，胖子这孙子嘴也太缺德了，
0: 我又没你这么多标，怎么会适合点天灯呢？你，哎。
2: 杨雪莉打断了我和胖子的话：“
3: 你们俩有完没完？怎么说着说着又拌上嘴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条水路完全不像彩云客栈老板娘所描述的。”
2: 胖子说道：“
0: 那老板娘也没亲自进来过，她也不是听采石工讲的嘛，难免有点误差，咱们不用疑神疑鬼的。”
2: 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不见得是老板娘说错了，咱们先前经过一段河道，水流很急，可能是和这几天连降大雨有关。水流急的那段河道很宽，也许把两条河道连在一起了。咱们只顾掌握竹筏的平衡，强光探照灯照射光柱的角度很小，视野上也有局限性，有可能啊行入了岔路了。”胖子急道：“
0: 哎呦喂，那可麻烦了，哎，不如掉头回去找路，别跟上回咱们的蜘蛛窝似的钻进了迷宫，到最后走不出去了。咱们带的干粮可不多呀。”
2: 我对胖子说：“
0: 如果真的是河道的岔口，倒不用担心，这些水流啊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流淌的，最后都会穿过折龙山，汇入蛇河的溪谷，所以绝对不会存在迷路的问题。而且这条河道很直，显然是人工加工过的，就像杨雪莉所说的，有可能是修造亡灵时运送资材的运输水路，从这儿下去肯定没错的。”
2: 杨雪莉说道：“
3: 老胡说的对，古时修建大型陵墓都会利用河流来运送石料，当年修秦陵的工匠们在工匠时就会唱取石甘泉口，为水所不流，从这简短的两句中就可以想象当年秦皇陵工程的庞大，由于运送石料把渭水都给堵住了。”
0: 胖子说：“渭河我们上次去陕西是见过的，比起那条大河，这儿顶多是条下水道啊。那献王比起秦始皇，大概就算是个小门小户的穷人，咱们去倒他的斗，也算给他脸了，对不对？”“
1: 哎呦，怎么了这是？”
2: 缓缓顺流而下的竹筏忽然像是挂到了河中的什么东西，猛烈地颠簸了一下，随后就恢复了正常，却听到河中有一阵咯啦咯啦沉重而又发锈的厚重金属搅动声传了上来。我和胖子杨雪莉三人心中同时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不好，怕是竹筏撞上埋伏在河道中的机关陷阱了。

0: 河道下边传来的声音尚未止歇，忽听身后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传来一个接一个的落水声，声音密集程度之高，到最后几乎听不到落水之间的间隙，好像是先前看到悬吊在河道上空的人俑全部被链条放进了水中。胖子是自言自语的骂道：“
1: 哎呀，大事不好了，怕是那些家伙要变成水鬼来翻咱们的船了。”
0: 说完把剑威从背上摘了下来，推开弹仓装填钢珠。我也没觉得后边肯定是有异常状况，便转回头去看，然而竹筏早已经驶离了悬挂人俑那段河道了。竹筏后又没有设置强光探照灯，后方的山洞是一片漆黑，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这种地方根本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理论上15米的照射距离，在把光圈聚集到极限之后，顶多只能照到6米之内一样。因为在绝对黑暗的场所，单人用战术电筒的光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坐在竹筏最后的杨雪莉回头望了两眼，也看不清个究竟，急神对我和胖子说：“
2: 别管后边是什么了，使出全力尽快滑动竹筏，争取在被追上之前冲出这段河道。”
0: 我答应一声：“
3: 好，全速前进。”
0: 打开了前端的探照灯，抄起竹竿。

罩在那灰褐色的人皮上，有种非常恐怖的效果。更见那些人俑像无数吊死鬼一样，在河道狭窄的半空中晃晃悠悠的，令人是觉得毛骨悚然的。河道中的机关声再次响起，在空旷的山洞中激起一串的回声。只见前边悬吊人俑的锁链纷纷脱落，一具具人俑像是从轰炸机中投出的炸弹，扑通扑通的接二连三的落进了水中。顷刻之间，强光探照灯光柱的前方就剩下百数条空空荡荡的铁链了。这回几乎是可以肯定了，这条修建献王墓时运输资财的河道，在安葬完献王之后一定是在河中设置的机关。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那些被作为虫壳的人俑放进水中有什么个具体的名堂。这回来云南遮龙山真是出师不利呀，还没进蛇河的溪谷就先误入了歧途。这条河道恐怕是从汉代之后就没人走过了，偏赶上这些天天降大雨，把我们的竹筏冲了进来。那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路线反而是失之交臂了。我心中不停地咒骂，然而竹筏还在继续前进着，前方的河水静悄悄的，甚至没有半点的波澜，就好像那些人俑掉进水中就沉到了水底，再没有任何动静了。就连有物体坠入水中所产生的涟漪似乎也都并不存在了。曾经参加战争的经验告诉我，越是这样平静，其中越是酝酿着巨大的危险与风波。我下意识地把工兵铲抽了出来，这把工兵铲是大金鸭在北京逃换来的宝贝，是当年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式的装备，被完好的收藏至今，绝对是顶级工具中的极品。上边还有纪念瓜岛战役的标志，它的价值之高以至于我都有点舍不得它。但是这些时候顾不上多想了，心中打定主意，不管一会儿从水中冒出什么东西，先拍它一铲子再说了。杨雪莉也取出了手枪，打开保险把子弹顶上了膛。我们做好了准备，就任由竹筏缓慢地向前漂流着。现在落入了前后夹击的事态之中，只好沉着应付了。待摸清了情况之后，争取能后发制人，没有必要再盲目地向前冲过去。然而我们拉开架势准备了半天，前方的河水依然平静如故。这时竹筏已经漂流到半空，都是锁链的一段河道了，头上绿气斑驳的粗大铁链冷冷地悬挂在半空中。我咬了咬牙，太平静了，这种平静的背后是肯定有问题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现在的形势是越来越复杂了。这时河水下终于出现了答案，那河水忽然跟炸开了锅一样，冒出一串串的气泡。我急忙把强光探照灯的角度压低，往河水中照去，光柱透过了水面，刚好射到一具半沉在水中的人俑上。人俑干枯的表皮被河水一泡，灰褐色的人皮上出现了一条条的皱纹，原本模糊的人脸经过河水浸泡也清晰了起来。原来这些人俑的脸上在生前都被糊满了泥，吃下了虫蝇之后是用泥来堵住耳眼口鼻肛等七窍，活活憋死的，所以显得面部轮廓模糊不清，死者还保持着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惨烈表情。这时用灯光照到，加上河水的流动和阻隔，使光线产生了变化，好像那无数具人俑又在河水中重新复活了过来，当真是可怖至极呀！我控制强光探照灯的手甚至有些发抖了，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情景。那些出现在人俑身上的裂纹正在逐渐大肿胀，变成了裂缝，从人俑的耳眼口鼻还有身体开裂的地方不断地冒出气泡，很多干枯的虫卵从中冒了出来。那些虫卵见水就活，像是干海

0: 演员吸收了水分一样迅速膨胀，身体变成白色手指肚大小的水蛭，两侧长出小指盖一样的鳍状物，游动的速度是极快的，全部飞速向着竹筏游了过来。我们大惊失色啊，这是在云南令人谈虎色变的水蛭蜂吧？这种潜水生虫类十分喜欢附着在漂浮的物体上产卵，有时候在云南、广西、越南等地的水田里，正在耕作的水牛忽然疯了似的跳起来狂奔，那就是被水疯子给咬了。胖子没见过这种江西等地才有的水蛭蜂，见这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小东西飞也似的冲向竹排，便有手中的竹竿去拍打，激起大片大片的水花。我怕胖子惊慌过度把竹排搞翻了，忙对他说道，没事，不用太紧张了，这些水蛭蜂咬起人来虽然厉害，但是飞不出水，只要咱们在竹筏上不落入水中就不用担心了。眼瞅着那些白花花的水蛭蜂是越积越多，层层叠叠地贴在竹筏底下，数量多得根本数不清楚，远处还不停地有更多水蛭蜂加进来，虽然数量多，却暂时对竹筏上的人形不成什么威胁。胖子骂道，怎么这么多啊，这些都是从那个人皮里钻出来的吗？这是虫子还是鱼啊？我告诉胖子，这种是种水生虫子。胖子稍觉安心了，那还好，我寻常只听人说这水中的食人鱼厉害的要紧，要只是虫子倒不算什么，虫子再厉害也吃不了人。杨雪莉对胖子说，
1: 其实昆虫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物种，只不过是体型限制了它们的威力，昆虫的力量和生命力都是地球上最强的，虫子多了一样可以咬死人，甚至有些带剧毒的虫子一只就可以解决掉一头大象。
2: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曲调，歌词简单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我们不断用工兵铲打落附着在竹排前端的水蛭蜂，怎奈何水蛭蜂实在太多了，而且只能打掉竹筏侧面的，在底部的那些我们束手无策。我安慰胖子和杨雪莉道，咱们只要保持住竹筏的平衡就行，这种水蛭蜂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年我还在越南吃过一锅呢，蛋白质含量很高啊，比蝉蛹好吃很多，跟那个皮皮虾一个味道。等竹筏驶出了这片河道，咱们就把这些水蛭蜂煮来吃了，也好祭祭五脏庙啊。胖子说道，要吃你自己吃，这都是从死人皮里爬出来的，就是跟他们龙虾一个味儿，我他妈也一口不吃。杨雪莉对我说，
6: 还是先别太乐观了，如此众多的水蛭蜂，既然是用虫树大费周折寄生在死尸中的，恐怕没那么简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接触虫树的资料，我发现虫树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5: 我手中不停，一边拍打靠近竹筏的水蛭蜂，一边把竹筏向前滑动，想尽快驶出这龙山。这时候听了杨雪莉的话，忽然心中一动，回想起石碑店棺材铺中的地形，忍不住问道，
7: 你所说的特点难道是转换？
5: 杨雪莉说道，
6: 正是，虫树好像就是以死者的灵魂作为媒介，把怨魂转嫁到其余的生物身上，使无毒无害的生物变成致人死命的武器或者毒药。当然这只是咱们接触过的冰山一角，这些用古虫树养在人世中的水蛭蜂绝对不会是普通的水蛭蜂那么简单，只是咱们掌握的信息有限，还搞不清楚蟹王虫树的真正奥秘，不知道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5: 胖子听我们如此之说，免不了焦躁起来，看来献王这老粽子就是喜欢玩阴的，做事喜欢绕弯子，害起人来也不肯爽爽快快，放着刀子不用，却用什么虫入，还真他妈的难缠呢。说话间，竹筏已经载着我们穿过了这段笔直的河道，进入了一片更大的山洞里，这儿已经储满了水。我用强光探照灯四下一扫，这空旷的大山洞竟然有两个足球场这么大，对面仅有一个出口，水流从那儿继续流淌。我看了看指南针，那边是西南方，也就是说方向是没有问题的，让竹筏往那边飘过去，最后一定可以从遮龙山下巨大的洞窟中穿过的，汇流入虫谷的蛇河。竹筏下边此时已经不知附着上了多少水蛭蜂了，竹筏被坠得沉入水中了一级，再加上重量的话，有可能河水就会没过脚面，那就惨了。我们之所以不怕水蛭蜂，全依仗有竹筏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不过倘若说这儿用这么多虫树养的水蛭蜂，就是通过重量把船筏之类的水上交通工具坠沉，那也未免有些太笨了，就算再增加一倍的水蛭蜂都贴到竹筏下面，也不会使竹筏完全沉没， 献王的重塑厉害之处，就是让人永远想象不到其中隐藏的后招究竟是什么。从我们进入河道称作竹筏开始漂流的时间开始估算，在遮龙山下的路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只要再坚持出了山，一到岸上就不用担心这水中的东西了。刚才拼尽全力用竹竿划了半天，手酸腿麻，再也施展不开了，只好慢了下来。杨雪莉把一个带气压计的浮标扔进水中，测了一下水的深度，水很深呐，大约有13米，一个不太吉祥的深度啊。眼见着巨大山洞的远处是远古白云岩的地层，属于冰河期第四纪形成的地生树变岩石层，四周竟是一簇簇巨大蘑菇形的学石，也有些地方像是水中翻起的一团团大珊瑚，其景色之绝妙难以言喻啊。我们三个人都被这些罕见的太古灵武伞虎状岩层景观所震撼了，贪婪地看着每一片梦幻般的蘑菇伞形岩，任由竹筏向着出口漂流，一时也忘了继续动手驱赶水中蜂拥而来的水蛭蜂。前方的出口又是和先前一样，是条经过人工加工的直行水道，从那儿顺流而下，不用太长的时间，应该就可以顺利的从遮龙山内部出去的。然而，就在竹筏载着我们三个人在这巨大的蘑菇岩山洞中行进了一半的时候，就听见山洞角落中一阵阵的石声响起，黑暗中好像有某个庞然大物在山洞边缘的蘑菇岩中快速移动。杨雪莉提醒我道：“
6: 小福，快把探照灯转过去。”
5: 我这才想起来还有强光照明灯呢，连忙把强光照明灯调转角度照了过去。探照灯强烈的光柱一扫到哪儿，稀里哗啦的碎石滚动声戛然而止。只见蘑菇岩中有一条青鳞巨蟒昂首盘身的对着我们，这条蟒蛇也太大了，简直就是一条没有爪子的青色巨龙啊！身上的鳞片在探照灯下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想必它是生长于崇古的森林之中。由于大蟒贪恋阴凉的环境，才把这个大山洞当做了牢窝，平时除了外出捕食就躲在家里睡觉，却不知怎么的被我们惊动了。那青鳞巨蟒稍稍做了一个停顿，蓦地刮起了一股山心的旋风，蛇形游下了蘑菇岩，巨大而又充满野性。

性的力量驱体，把经过处的白色蘑菇岩撞击出无数细碎的粉末，更加像是白色尘雾中裹着一条巨龙了，携迅风而驰，以极快的速度游进水中。青灵巨蟒入水之后，被它卷起的蘑菇岩粉尘兀自未曾完全落下，然而它早已从水深处如疾风般的游向我们的竹筏了。

0: 在太谷、白云、蘑菇岩山洞中，竟然栖息着如此一条巨大的青灵怪蟒，实在是出人意料啊。更糟的是，他已经潜入水中向我们的竹筏游了过来。由于事出突然，胖子也没顾得上开枪。不过以剑威的口径，就算是变成机关枪，恐怕也不会给躯体这么大的蟒蛇致命的伤害的。事到如今，自然不能在这儿束手待毙了。我和胖子杨雪莉三人同时发出一声喊，抡起了胳膊，用手中的竹竿和枪托拼命滑动竹筏。不料这只竹筏下边挂了无数水蛭蜂，怕不下百十斤重啊。竹筏吃水太深了，根本是快不起来了。只要那条全身青鳞密布的怪蟒用身体卷碎竹筏，我们落入河中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三人疯了一样用竹竿划水，然而由于太过恐慌，使用的力量既不平衡均匀也不协调，那只竹筏原本还是缓缓地向前漂流，这时候却被加上三道互相抵消的动力，竟然在水面上原地打起了转。我忽然想起在越南打仗的时候，亲人说一个人如果吃十头大蒜，老虎巨蟒都不会来咬他，蟒动手在旅行袋里乱摸，明明记得带着两头防蚊虫的大蒜，这时候却说什么也找不到了。说是迟那是快呀，还不等我们有所动作，忽然脚下一震，整个竹筏从水面上凌空飞起。原来那条青色巨蟒用它米斗般大小的三角脑袋把竹筏给顶了起来，竹筏被蟒头顶了向前窜出十余米，又重重地落在水面上。要不是胖子死死把住中间，这竹筏早已翻了过去。饶是如此，也在水中剧烈的来回摆动，我全身都湿透了，也不知是水淋的还是出了一身冷汗。这时候也忘了害怕，心中只想云南的竹子真他妈的结实。那青灵闪动的巨蟒顶了一下竹筏之后全住竹筏，我们哪儿还有命在呀。这时候杨雪莉醒悟过来，叫道，
1: 这条蟒是想吞吃船上的水疯子，是奔他们来的。
0: 那些像肥蛆一样的水蛭蜂营养价值极高，是水蛇水蟒最喜欢的零食，不过吃了零食肯定也会拿我们三个人当做正餐的主食。这只怪蟒如此说道，恐怕我杨雪莉再加上胖子也就刚好够他吃一顿呢。水下是幽暗无比，根本看不清什么状况，只见水花奔出，竹筏第二次被顶得飞了起来。我们这次吸取了经验，使出吃奶的力气，牢牢地把持住竹筏的平衡。纵然如此，再次落到水面上的时候仍然险些翻了过去。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河道中那些人蛹本不是什么机关埋伏，而是被献王用来喂养这具巨蟒的奴隶，否则只吃普通的动物，这条巨蟒怎么会长得如此巨大。不过已经隔了近2000年了，蟒蛇是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寿命的，也许现在这条只是献王当年所饲养的怪蟒的后代而已，他的祖先还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啊，这回真是进了龙潭虎穴了。这竹筏就如同风摆荷叶一般，随时都可能散架，我们只能牢牢抓住筏子，连腾出手来划船逃命的余地也没有。竹筏下的水蛭蜂被那青灵巨蟒连吞了两口，已经所剩无几了，而青灵巨蟒仍然意犹未尽，怪躯一番，蟒头张开血盆大口，径直朝竹筏后段的杨雪莉咬了过来。我和胖子想去救他，却根本来不及了。只见杨雪莉应变极快，不知何时早把背后的金刚伞拿在手中，见了青灵巨蟒的大口正以流星闪电般的速度从左侧击进，便撑开金刚伞尽力一挡。青灵巨蟒的大口被圆弧开的金刚伞一顶，巨大的咬合力完全施展不出了，只把杨雪莉像断线风筝一样从竹筏上 撞进了远处的水中。我回头一看，杨雪莉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水中一闪就此消失，好像他已经沉了下去。那边太过黑暗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完全看不到了。竹筏上除了固定着我们的装备器材，就完全靠三个人保持着平衡了。杨雪莉一掉进水里，整个竹筏即向前倾斜，缓缓地翘了起来。胖子平时虽然毛毛躁躁，但毕竟也是大风大浪里历练过的，眼看竹筏就要翻倒了，危急关头急忙往后一倒，平躺在竹筏中部，后边还拴着登山包，加上他向后一倒的重量，原本向前倾斜翘起的竹筏又向后落了回去。胖子躺在竹筏上，百忙当中不仅没忘了破口大骂，竟然还对准水中的青灵大蟒开了一枪。剑为气枪的穿透力很强，打的又是中号钢珠，这一枪正中巨蟒的左眼，直打的是鲜血奔流啊。青灵巨蟒的鲜血流进水中，远远的都可以闻到一股腥乎乎的膻臭。那蟒几时吃过这种暴亏啊，不由得暴怒如雷，一阵狂抖，卷起无数水花，整个蟒身大痕，大力甩向我们的竹筏。杨雪莉落进了水中的黑暗处，在这巨大的洞穴之中，除了竹筏前段的强光探照灯，就只有我们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了，根本看不到它究竟落在哪个地方。四周黑沉沉的一片，我们甚至连他是死是活都已经无法确认了。安装在竹筏前的强光探照灯已经被撞灭了，四周是更加黑暗了。我见那条巨蟒咬牙切齿地朝我们席卷而来，只好做困兽斗了。这时划水用的竹竿早已不知去向，使用工兵铲拨水转向，让竹筏尽可能地远离巨蟒这次攻击的范围。胖子手忙脚乱的给剑雷重新填装钢柱，然而那条青灵巨蟒的躯体是何等的庞大，便是给竹筏装个马达也逃不出去了。他这次是打算一举得手，用蟒身卷碎这个微不足道的竹筏呀。我对胖子喊道，
2: 小胖，你他妈的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再不开枪咱们都要在这儿壮烈牺牲了。
0: 胖子咬着牙瞪着眼，这才把钢珠装进剑威的弹仓。这种枪的理论射速其实不低呀，在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手中，每分钟可以射出22颗钢珠。不过在这种千钧一发狂风扫败叶的混乱场面中，能够第二次重新装填就已经非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了。胖子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举枪便打。然而竹筏晃动的太剧烈了，这一枪失了准头。这时顾不得再次装弹，顺手掏出插在腰间的6.40手枪。推保险、撸枪栓、瞄准、激发的一串动作，几乎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同时完成。啪啪啪啪啪，把子弹全部对准蟒头射了出去。黑暗中也分辨不出有没有击中目标。子弹打光了，抡起胳膊就想把

铛枪扔出去，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花钱买来的手枪，正待要找别的家伙继续死斗，却见那条青灵大蟒蟒身一翻，掉头游向远处了。

0: 这一来真是大出我和胖子所料啊，我俩已经走投无路了，都准备跳进水里肉搏了，怎么这时候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巨蟒反而转身要溜呢？难道是怕了我两人这满身的英雄气概了不成吗？忽然东边水面有无数铁叶子的摩擦声传来，这种铁锈摩擦的声音听得人后脖子冒凉气儿啊，就像两块泡沫塑料摩擦一样，是一种最刺激人脑神经的响动。忽然竹筏边的水花一奔，一个战术射灯的亮光冒了出来，原来却是杨雪莉游了过来。只见她抹了一抹脸上的水，已被阴冷的河水冻得是嘴唇发青了。杨雪莉没等上竹筏就说，
1: 哎，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扔在水里不管了？
0: 我跟胖子见他死里逃生，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儿。刚才太过紧张，根本顾不上多想，连忙对杨雪莉说道，
2: 哎，怎么会呢，组织上刚要派同志去营救你，想不到你自己就游回来了，根本是没来得及给同志们表现的机会啊。
0: 说完伸手把杨雪莉拽上了竹筏。刚才一番混战，杨雪莉外公传下来的那把金刚伞竟然没有失落在水中，仍然在他手里拿着。只听远处铁片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青鳞巨蟒游开的方向水就如同沸腾了一般，似乎是什么水中的动物在那儿拼命的搏斗啊。由于探照灯被撞灭了，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可以看见附近的河水变成了暗红色，完全被大量的鲜血染红了。我们不敢再多耽搁一秒，急忙用工兵铲划水，把竹筏调转向蘑菇岩山洞的出口冲去。身后的铁叶子的摩擦声一发激烈了，杨雪莉用信号枪对准方向打出一枚照明弹，远处的水面被白灯笼般的照明弹照的是雪地般透明。只见无数手掌大小的精灵鱼群正把青鳞巨蟒团团聚住，那些鱼都长着两排刀具般参差的锋利牙齿，一口便把巨蟒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条啊。鱼群数量非常庞大，足以数千级，翻翻滚滚的卷住青鳞大蟒撕咬，血流的越多，那些鱼就显得越兴奋，像疯了一样乱咬。可怜好一条青鳞巨蟒，好虎难抵群狼，被那些鱼围得水泄不通，还不到半分钟就被恶鬼一样的鱼啃了个精光，连骨头渣都没给剩下了。那些铁叶子摩擦的声音就是鱼群牙齿所发出的，杨雪莉脸上是骤然变色，不住让我和胖子快划，
1: 快划呀，这都是刀齿鲱鱼，刀齿鲱鱼他们见了血就会发疯的。
0: 就是不用杨雪莉说，我们也不敢停歇了。那青龙般的巨大蟒蛇好像在这群刀齿鲱鱼眼中就不过是一盘火鸡大餐，连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而且这群鱼数量之庞大，万万难以抵挡的，只有玩了命似的把竹筏划得出口。毕竟啊，这批刀齿鲱鱼是没有脚的，恐怕这些见了血液就眼红的刀齿鲱鱼就聚集在附近某条地下河的河道中。由于我们对蟒蛇开枪使它流出鲜血，这才引来大批刀齿鲱鱼，自然界是一物降一物啊，相生相克的道理在这蘑菇岩洞中生动的上演了。也不知道什么生物是刀齿鲱鱼的天敌，反正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类，我们在水中只有逃命的份呢。被那血肉模糊的场景所折，胖子的脸都吓绿了，抡圆了膀子用工兵铲划水，
2: 快跑，哎呀，快跑，我他妈最怕就是食人鱼，今儿出门没看黄历，怎么怕什么来什么呀？

我和杨雪莉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尽一切可能给竹筏增加速度。我边用工兵铲划水，边对胖子说道：我和你一样，也最怕这种鱼了。要是今天能逃出去，咱们就对佛祖发个大愿，这辈子从今往后再也不吃一口鱼了。胖子说：这没错没错，我第一怕吃鱼，第二怕见血，尤其是不能看见我自己的血。话音还未落地，只听铁叶子摩擦声由远而近，已经赶到了我们这只竹筏的周围。竹筏下传来一片咔嚓咔嚓的牙齿啃咬声，这无比刺耳的牙齿摩擦声使我每一根头发都竖了起来。看来竹筏下被青鳞巨蟒吃剩下的几只水疯子，现在都便宜了这群刀齿魁鱼了。然而这些用来捆绑竹筏的绳索，也在刀齿魁鱼像刀具锋利般的牙齿下被咬烂了。

0: 大群刀齿魁鱼来得很快呀、啊，铁叶子的摩擦声像一波接一波的潮水不断地从远处传来，当先的几位已经到了我们脚下的竹筏边，那竹筏虽然绑得结实，却也架不住这群恶鬼脱身的刀齿魁鱼来啃呢。我们情急之下只好抡起工兵铲去剁游进的鱼群，我一铲抡进水中，工兵铲就像被疯狗一样的刀齿魁鱼咬住，我急忙抬手把那两条甩脱了，低头一看不由得冷汗直流啊，在登山头盔射灯的照射下，工兵铲金刚的铲刃上竟然被咬出了几排交错的牙印儿了。然而这只是当先游过来的数尾刀齿魁鱼，更多的鱼群正从后边汹涌而来，如果不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我们的竹排就会在几十秒钟之内被大批刀齿魁鱼咬成碎片。但是竹筏的位置距离蘑菇岩大山洞的出口尚有十几米的距离，现在已经被刀齿魁鱼完全包围了，根本没法用器械划水了，这最后的十几米真如同地狱般漫长遥远呢、啊、恐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抵达了。胖子焦急地喊道，这回咱们真是要玩玩了，我他妈可真不想当鱼师啊。老胡，你手枪里还有子弹没？快给我心窝上来上一枪，我宁可被枪打死也好过被这食人鱼活活啃死。我这时候也有点绝望了，咬着牙对胖子说，好，就这么办了，我先一枪打死你，然后我再开枪自杀，咱们绝不能活着落在敌人手里的。就在生死息于一线的关头，杨雪莉忽然镇定自若地对我们说，
1: 看你们两个家伙没出息的样子，平日里口若悬河，千般的凶恶，万种的强横，普天之下都没有能被你们俩放在眼里的事物，如今还没有过遮龙山，遇到这么点困境就想自杀，你看你们回去之后还有什么面目同天下人说长道短，现在你们全听我指挥。
0: 说吧，他举起手枪对准水中刀齿魁鱼密集处连开数枪，河水瞬间被鱼血染红了，四周的刀齿魁鱼见到鲜血根本不管是同类还是什么的，疯狂扑过去撕咬受伤的刀齿魁鱼，竹筏即将被咬碎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了。杨雪莉顾不得再把手枪放回去，直接松手任由那只六四式落入水中，这时早把那飞虎爪远远地对准山洞出口的白云蘑菇岩掷了出去。飞虎爪的钢索在蘑菇岩上缠了三圈，爪头紧紧地扣住了岩石，他让我和胖子拽着飞虎爪的钢索把竹筏快速扯向洞口处的岸边，在三个人的拉扯下，竹筏的速度比刚才用工兵铲乱划快了数倍，在距离尚有五六米的地方，胖子就开始把放满装备的地质登山包连了两个捕虫网一

一个接一个地扔到岸边，每个包都有四五十斤重的分量，减少一个，处罚就减轻一大块，速度也就随之越来越快了。这时候啊，铁叶子的摩擦声是大作，大群刀齿鲑鱼已经如同复古之躯般的蜂拥赶来了，我们再也不敢继续留在竹筏上，立刻跃上太古白云岩堆积成的岸边了。斧一落脚，身后绑缚的竹筏的绳索即告断裂，整个竹筏散了架，一根根的飘在水中，损坏的强光探照灯也随之沉没了。刀齿鲑鱼的鱼群啃进了附着在竹子上的水指缝，依旧在附近游荡，徘徊着不肯离去。我看着在水中翻翻滚滚的鱼群，不禁长出一口气儿，总算是没变成鱼食啊！否则还没见到蟹王母，就先屈死在这儿全是水的山洞里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一下。

接下来说到这位歌手呢，或者叫他制作人可能更贴切一些啊，我很想让他上一些音乐节目来制作音乐给大家听。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音乐制作人及歌手，苏苏苏啊。下面听到这首歌呢，里面描述的关系，可能是我最忌讳的一种终极嘲讽了哈、啊。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一定要远离他。这首歌叫做《词不达意》，你也懂。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What you got? 立刻音乐。

Fun the Night Club， 这里是立刻音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雷阳。Future 以及 Juicy World 两位 rapper 带来的合作 Hard Work Pay Off。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我会感觉每次听盆栽歌，都会有一种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的感觉一样。一曲纪念失而复得爱情的灵歌。期间呢，盆栽哥和 Bella Hadid 经历分手、转头，然后呢和傻脸娜哈高调公开约会，在兜兜转转一年之后呢，盆栽终于又和 Bella 复合了啊！大火过境 ，Me Too 少年幡然醒悟 ，The Weeknd Lost in the Fire。

OK， 各位，我的立刻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在一开始听到 Honey 的歌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嗓音跟 Troy 好像啊 ，Troy Scott， 就那种迷幻空灵之中又带着伤感的调调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了很久。Honey 3 AM， 我们明天见，我是 DJ 李昂，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Club， 这里是立刻音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雷阳，又跟大家在电波里面一起分享一些音乐啊。个人建议全程节目音响音量调至15以上，达到最佳效果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啊。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晚的节奏。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呢，好像是一个糙汉子女神陷入爱情的故事啊。Kisumi 妹子的 rap 很棒啊，喜欢一个人的心，就像小姑娘跳着跑的时候那个一蹦一蹦的麻花辫，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Kisumi like it。

接下来听到的是这位出生于英国伦敦的26岁新生代 R&B 女生啊 ，Ella May。最初呢，在 Instagram 上传15秒说唱以及 R&B 的短视频，吸引了美国的知名制作人 DJ Master 来签约。那这首歌呢，当年在 B 榜啊，也是达到了26名的好成绩。来自 Ella May，Trip。

下面来听一首关于前任们哈，前任们的歌曲，也可以算作对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种种意外的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啊，来自 A 妹 Ariana Grande。 歌曲当中的 A 妹那种熟悉的甜蜜嗓音来唱出了可能那段时间以来的多少痛苦和难堪。 Thank you, next.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发行于1993年的《吻别》是张学友在商业层面的巅峰之作，中国风的编曲和凄厉旋律的交汇，足以张学友迷人浑厚的声线。他将缘尽情未了的痴缠演绎得淋漓尽致，极强的感染力不仅足以让我们当时的听众共情，同时让他流传至今，成为一首跨越代际的经典。听到这首张学友的《吻别》。
5: 前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这是一首阿信包揽词曲，根据初恋记忆写就的作品。在舒缓的钢琴旋律当中，往昔的美好，当下的孤寂，在不断翻涌的回忆中交缠，复杂而迷人。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王二浪有一首歌叫做《往后余生》，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原版马良的。这首歌呢唱的是成熟男生对于另一半最安定的承诺，那王二浪所唱的就是江湖儿女最极致的情深意切。虽然唱着往后余生都是你，却让人觉得已经失去了你，处处留着你的影子和痕迹，余生都忘不了你。王二浪的声音当中中性又透着温暖，结合歌曲本身的意境，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简直太催泪了。我们来听听王二浪翻唱版本的《往后余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这首歌由毛不易来亲自作词作曲，李健和赵照携手制作，整首歌淡然而平安，但平淡之中自有深意，听起来是简单而平凡的一天，却也有很多人心目中最诗意最美好的一天。
1: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吴青峰很多年来他都对音乐的诠释态度写成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也是对所有倾听他演唱的朋友们进行的表白。他的作品呢，就好像是诗人的文艺浪漫，又好像是作家的细腻笔触，也好像是对世界万千的歌颂。可以说吴青峰的《歌颂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细腻的世界。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蔡琴在2008年发表的作品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是由单依纯在《好声音》舞台的翻唱，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单依纯稚嫩的嗓音，或许相较于蔡琴以强大胸声支撑起的这种原版，欠缺了一些生命质感，但是却能展现出电影与音乐无尽延长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来听到原版，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有些歌写失去的爱情，惹听者落泪；有些歌呢，写未尽的梦想，让闻者叹息。当失去的爱情与未尽的梦想撞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听见了灵魂破碎的声音。就是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赵照有一首歌叫做《当你老了》，但是这首歌有很多人再次把它听红，是因为莫文蔚唱了这首《当你老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借鉴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其中呢编曲很平实，钢琴的编配和提琴的加入让整个歌曲缓慢前行，却不紧不慢的流动中凝聚了浓厚的深情。

在2018年的时候 ，S.H.E 在出道17周年之际发行了纪念单曲《17》。作品虽然呢只有简短的5分多钟，可是听众们却仿佛跟着音乐和光影，陪着 S.H.E 走过了长长的一段人生历程，也走完了自己的一段青春。17之后呢 ，S.H.E 已经有2年多没有再合体发行歌了。对于团粉们而言，这首歌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听到这首《17》。

芒种在古代呢是抢种最后一波稻谷的节气，而在这首歌里呢，填词人贾妹将播种农作物、静待收获的农业规律转化成一段关于生命轮回、岁月流转的爱情故事。当一开场，轻盈的女声就唱出了全曲最吸引人的副歌段落，再结合传统风味浓郁的古筝演奏，三位一体，用这样的起手式迅速调动了听众们所有的好奇心。之后呢，这首歌虽然只有3分多钟，但是听完以后，很多人都是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受够了是周兴哲于2020年发行的作品，在今年的首度上榜。当时呢，就有不少对于当下华语乐坛场景感到陌生的听众表示，这位歌手究竟是谁呀？实际上呢，这位创作能力出众、擅长以 R&B 曲风诠释当代青年情爱关系的歌手，尽管呢他不经常来内地啊，但是在台湾呢、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等地呢，都是凭歌出圈，有大量的拥簇，显现出小天王的姿势了。在2020年，在内地也是大爆《永不失联的爱》，就是他本人来作曲并演唱的。

通过偶像练习生出道的有长进，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以歌手的身份为大众所熟知。昨日清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个人气质中的少年感，纯情明朗，心怀热血，清甜却拥有巨大的能量。忽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夜空中最亮的星，主唱毛川的声音虽然说听起来很沙哑，但是呢，却充满一种无畏、善良的少年感。看似平铺直叙的歌词，却被他唱出了一种洗尽铅华、半生归来的故事感。听到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野心和哀叹尽在其中，这是对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的一个形容。他和许多的创作歌手有着一样的经历，从小就热爱音乐，从小就写歌记录生活。也是因为如此，我想毛不易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才华不仅仅的局限于医院里面，这也许是他挣扎和煎熬的来源。不过从怀才不遇到一曲成名，他总算熬出来了。听到这首像我这样的人，

摩天动物园是由邓紫棋来演唱的，将活跃在钢筋森林中的万千脸孔想象为动物，在原始的欲望面前展露兽性，将人类在不同时刻难以掩饰的阴暗面拖出水面。来听听这首《摩天动物园》。

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爱过你才学会离别，犯过错才学会后悔，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但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就唱一首歌给你。就我觉得女孩还是石头，所以就写了这个石头姑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成现在，你对爱还抱有一点幻想。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就是结局。

但你偏懒回避。若待你能挨多一步，若待我才能互相找生路。

只剩感危殆，孩子无知也扮到备受怜爱。难道最初敢不顾世俗也敢与爱多不自爱？我偷望你打开冰格去用愁用过泪痕掩盖，想埋藏着感慨，将抑郁都冷冻时。

声焦急地等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我头顶的天

回家的路怎么被拉长啊，我们手里的鲜花上露珠都成泪花，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

是最后一次牵你的手，或许这是最后一次朝同一方向走，或许这是最后一次希望时间能够停留，或许最后一次承认你是我的某某。听着同一首歌，想着同一件事，一张录取通知书把我们带到不同城市，或许

0: 一闪一闪亮。
1: 该来的还是来，来吧。

慢走，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痛苦，结吃够了才有气。

鸡排长队，情话不敢讲出去，盒子里他写的字，笔尖留香气。

我等你，等雨停，等天晴，你的爱给我美丽的心情。

0: 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就越不安。难道说这样的改变是必然？
1: 多

悲伤结局。若不再提起，等痛与忘记一起踏入时光里后悔。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词穷，所以闭嘴。我们列队站在阵地口，看着那面瓜司机搀扶着老绅士气喘吁吁地往上爬。我看着老绅士在胡思乱想，我们像卖水果，把所有还看得过眼的全都拉到阵地口。我真的开始想词儿了。最可尊敬的亲爱的先生，荣耀的日不落的战士什么的，我看着他，甜心陛下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词儿都快冒出来。我们真的很需要炮火，我们真的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老绅士终于上来了，拿着他的公文包喘着气。
2: 立正！
1: 我们齐刷刷的一个敬礼。
3: How the bloody hell are you？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Which army in which country?
4: 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支军队？
3: You don't exist at all.
4: 根本不存在。
3: Your so-called Sichuan Regiment has returned to your country.
4: 你们的国家了。
3: Together with your leader.
4: 和你们的团长一起。
3: I can't remember his strange name.
4: 我记不清他那个古怪的名字。
3: But I know.
4: 但是我知道。
3: He's not the beggar and liar in front of me.
4: 他绝不是眼前的这个乞丐和骗子。
3: Who is this guy?
4: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3: Young.
4: 年轻的。
3: Staring at me.
4: 瞪着我的。
3: Sir.
4: 先生。
1: 我周围的所有乌合之众都在愣，而我就是那位年轻的瞪着他的先生。从公文包里掏出的一纸公文摔在我的手上，我没接，它散落在地上。我看着，那是我们这些天从这座机场和基地提取的全部的物资的英文清单。
3: I must take back all the goods you have cheated.
4: 已经被你们骗取的全部物资。
3: Now,
4: 立刻。
3: I'm sorry, I didn't insist on communicating with you like gentlemen.
4: 没能坚持和你们像绅士一样交流。
3: But it's shameless.
4: 但是这太无耻了。
3: Young man,
4: 年轻的先生。
3: What you have now?
4: 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3: ，even a button,
4: 连一颗纽扣、一粒子弹
3: ，should not belong to you.
4: 都不该属于你们。
1: 我闭上了眼。我听着炮声遥远的在响，我转开脸，我看见被排列在战壕里的尸体。我强迫自己再把眼睛闭上，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死拧着的肩上的步枪的肩带。再睁开眼时，我发现我已经把步枪解下肩了，拿枪口猛杵着那位老绅士的胸口，幸亏没上刺刀，否则他早就被刺穿了。
5: Does it exist? We don't exist. So it's fake. To you, it doesn't exist.
6: Okay.
5: Okay. I give you a non-existent bullet with my non-existent finger, okay? The non-existent guns, you're a nobody city. There must be an airport. Gentlemen, existence.
6: 他存在吗？
5: 是，不存在。
6: 那他一定也是假的。您不用害怕，不用当真，他是假的。对您来说，他压根儿就不存在。那小太阳，我用不存在的手指给你一颗不存在的子弹，行不行？
5: 说我们不存在，那边的尸体也不存在呗。
6: 是，
5: 不存在的人守着您那座高贵的、肯定存在的机场，存在的绅士大人。
1: 老绅士白着脸儿，但为了他那无论如何都要存在着的尊严而生挺着。我的狗党们一拥而上把我拖开，我挣扎着。我们的人发现我的挣扎，主要是为了把那些物资单踩进泥土时，也就由得我。老绅士最后瞧了一眼我的幼稚举动，我知道，枪不再出他的胸。

0: 口的，所以他现在看我无疑像看一条基本无害的疯狗。
1: I know that I can't，
2: 我知道无法与诸位进行理性的交流。
1: I'm sorry，
2: 很抱歉
1: that I will take，
2: 我将会采用更极端的手段。
0: 说完这话，他和他的司机离开了我们的阵地，艰难地跋涉向他们那辆熄火的车。我被我们的人放开，就是瘫坐在地上。现在我倒是平静了，一个泥巴团子打在我的眼皮上方，我像独眼龙一样转头找着来袭的方向。死了死了，正在抠胳膊上的泥。
3: 陈立明，咱们以内。
0: 说完他走向阵地后沿，我们已经是在后沿了，所以他是走向阵地后方的丛林。我瘸过去时，死了死了已经在一个椴树桩上坐下，并且把坐着更舒服的椴树留给了我。他已经又抠下了一团泥垢，并且在向我瞄准。我拿手挡着，赶在他再来一下之前坐下了。他没有抱着你亲嘴，所以你升不了位官了。顺便感谢你把他们轰跑。您没资格升我的位官，您更没资格免我的中位或者升我的上士。您到底是谁？
4: 我是你们的团长龙文章，还有你们给起的那个名字什么死了死了烦了烦烦了烦了死了死了。你很会起名字吗？很对仗吗？啊，
0: 横批，
4: 烦死了。
0: 我再问一遍，您到底是谁？你不是军官，没有哪个军官开这样的玩笑。
4: 你也不像个军官啊，我没见过哪个军官嘴像你这么损。阿义也不像个军官，军官不该像他那样没用。可是在我撤了你之前，你还真是个连长。阿义到现在还是个营长呢。
0: 小太人是凭着念那些和打仗一毛钱关系没有的书当官的，不这样我得被那帮大老粗排挤死，说不定我跟你一样呢，我是你们众人的灰孙子，得捧着你们敬着你们。可我想有自己的军队啊，至少您绝对不是川军团的团长。我又听到了小口径榴弹的呼啸声，第一发是在我们视野外的阵地上炸开，
5: 跌了个尾巴，
0: 掀起了迷龙几个大骂，
5: 整死你们。
0: 第二发是浸湿弹，他在死了死了身后炸开，死了死了的表情一下僵硬了，直挺挺的往后倒了下来。我愕然的过去，这一切实在是有点太过突然。我开始相信这是真的。我摇晃着他，焦急着摸着他的心脏。
6: 哎，
4: 我不行了，这队人只好交给你了。你现在就是他们的团长。
0: 我愣了一下，把那个家伙摔在地上，铁青着脸坐回了我的椴树。炮弹在林子外又炸了一发，但是关我屁事儿呢。死了死了，啐着刚刚溅在他嘴里的尘土坐了起来。
4: 哎呦，哎，没摔着。你瞧，你连你都差点做了团长了，我就做不得了。
0: 您听好了，有两个国家不认可您这个团长。您说于孝清死了，可于孝清已经带着川军团回国了，所以我们在行文上并不存在。您还想着英国佬的炮火和物资呢，
4: 甭跟那儿白日做梦了，人家英勇无畏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找你要回装备的。
0: 那帮化石脑袋想的就是列了清单的物资必须给名单上有的人，或者是销毁，哪怕是被日本鬼子缴获也能满足他们形式上的圆满。
4: 英国人来之前我以为事情已经坏到极点了，
0: 但小太人还是天真了。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人老头走的时候都说了会采取更极端的

0: 的手段。
1: 是，人家多绅士啊，人家肯定不屑于和我们这帮骗子打嘴仗嘛，是吧？
0: 但肯定会轻松的弄来来自我们国内的处决令。
1: 得嘞，我回阵地上，
0: 您爱上哪儿上哪儿，您这种人到哪儿都能活下去。
2: 你不是一直在撩拨大伙整死我吗？
3: 啊，
2: 别说，我还真怕了，所以才要你3米之内啊。你是地头蛇，我真怕会撩拨的地头蛇。
1: 小太人是要整死你，一直想整死你，而且越来越想整死你。
0: 不是迷龙那种整，他那是拿您当朋友了。我知道，崇拜你的老粗也越来越多了，你怎么做他们都会跟着。
1: 你这种人我明白得很，你们狂妄，你们有信仰，你们根本不在乎什么军功啊和什么出人头地，跟着您后边我们也甭想什么啊军功啊什么出人头地啊，甭想，就老实的跟只苍蝇似的死掉就得了。
0: 您把我们救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给你当炮灰的，而且你也不会内疚，因为你知道不管做第一个还是做最后一个，你也一定会这么死。
2: 你怕死啊？你其实不用像你嘴上喊的那么怕死。
1: 怕不怕不是嘴上喊的，可我怕他们死喽。从伤了这条腿，如果没他们，我已经死了多少回了。一个锅里做饭的人，白菜猪肉炖粉条。是，您会打仗，搞不好您还是个天才。没人想吃败仗，所以那帮兵油子见了您跟苍蝇叮了屎似的贴着。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有勇气不曾停下追逐真爱的脚步。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

0: 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轮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督促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致公党。

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伍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荣，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中国经济大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 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看你这个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育一些，比如说变成它的繁殖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更来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园东岳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3: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3: 那挺行，
7: 哎。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2: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反正花友会办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了你都可以问。
4: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浇水啊、施肥啊、修剪啊、这边盆盖处理啊，都是要后续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发展城市建设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9: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和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

0: 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深情款款，爱他不俗的品味，爱他老干部的作风，爱他一流的审美和极高的情商。近几年的综艺节目里面，段子手李健也获粉无数。其实李健那么受欢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源于骨子里的创作才华。当年王菲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传奇》，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看到了李健的才华。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当李健那如水般的歌声流过耳畔，仿佛在梦中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创作出这一般纯净安然的旋律呢？原来凡人真的可以活得如此脱俗，歌声也可以如此清丽。还记得李健为了纪念父亲而创作的《想念你》，每一句都像是晚秋的风轻轻地吹了你一下，感觉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每吹一下都是蚀骨之痛。

李健的被江二湖畔，他的异乡人，他的车站，风吹麦浪，都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境，在想象的海洋中翱翔，没有疲倦，更没有纷争，更多的是宁静自然。诗人李健承包了所有关于过去的回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
4: 宁，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为你播出；小北沟村御马起新城，党建领航琼山沟蝶变振兴样板村；丰宁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执行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5: 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大滩镇小北沟村，8年前泥土路闭塞，集体经济空白，90%青壮年外出谋生，村民年均收入不足1000元。8年砥砺前行，村党支部锚定党建引领。

0: 领生态新村，创新党员管理，盘活生态资源，严守绿色底线，走出一条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成为乡村基层党建与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小北沟村。
1: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证书，就在今年的7月1号，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有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8年艰苦奋斗最好的见证，是肯定，更是新征程的奋进号角。8年时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苦干实干，让昔日闭塞的贫困村蝶变成生态文旅样板村。
2: 大滩镇小北沟村曾经是道路难行、产业空白、群众贫困的落后山村，如今路网畅通，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游人如织。8年时间，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小北沟村凝心聚力、实干笃行，闯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富民的特色振兴之路。基层优则治理强，支部硬则发展兴。过去的小北沟村基础薄弱，矛盾较多，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高达81%。为彻底扭转落后面貌，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建强31名党员队伍，创新推行党员一诺，包联帮扶，一人一岗担当作为，村民说事、民主议事工作机制，广大党员主动亮身份、领任务、解民忧。在异地搬迁、道路建设、草场进牧等重点难点工作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有效化解各类基层难题，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推动村级治理规范化、阳光化。立足优良生态资源，村党支部大胆探索，敢闯敢干，创新实施聚资源、聚资本、聚活力三聚发展模式，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摸清集体家底，量化全村生态资源资产28.7亿元，让沉睡的绿水青山变成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村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入股文旅项目，撬动社会资本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依托马文化特色优势壮大马术旅游产业链，引导村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彻底改变了过去乡村旅游零散粗放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产业增收的同时，小北沟村始终坚守生态底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决拒绝污染落后项目，持续推进造林丰裕、草场管护、环境整治，组建党员生态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工作，让良好生态成为小北沟最坚实、最持久的发展优势。大滩镇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勇：
3: 我们小北沟村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对我们小北沟村全体这个村两委的工作的一种肯定，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责任。那下一步我们要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上多做文章，让老百姓这个钱包更鼓，是让山更青、水更绿，这个产业更兴旺，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8年砥砺奋进，8年春华秋实，如今的小北沟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800元增长到20000余元，村旅游年收入突破5000万元，先后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用8年时间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
0: 今年以来，丰宁人民法院紧扣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要求，将和合理念深度融入执行工作，以刚柔相济的执行举措兑现胜诉权益，让司法权威与司法温度在执行工作中得到充分彰显。7月30号，丰宁人民法院开展执行利剑

0: 守护子赛安宁活动。
1: 凌晨五点半，执行干警整装出发，按照既定方案，执行小组奔赴多个执行现场。本次清晨执行聚焦涉民生、涉小额欠款等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案件。这些案件标的不大，却关乎百姓生计，案情不凡，却影响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直接感受。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对有履行意愿但却有困难的被执行人积极引导双方协商履行方案，对态度恶劣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刚柔并济既是执行策略，更是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品牌理念在执行一线的具体实践。今年以来，丰宁人民法院已累计开展清晨执行专项行动23次，执结案件113件，执行到位金额233.86万元，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纸上权益兑现为真金白银。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全程见证监督，整个执行过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丰宁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马浩：
2: 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核心要求就是双向兼顾，既要全力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在执行全过程化解矛盾、减少对立。丰宁法院围绕这一核心，从三方面扎实落地品牌工作理念：一是实行分类施策，精准执行。我们坚持因案制宜、分层处置，对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严厉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对主动配合但暂时无履行能力的当事人，柔性调处、积极斡旋，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分期、延期履行协议，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二是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针对涉企业经营、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案件，我们审慎适用强制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全力促成案件执行和解，最大限度降低执行工作对企业经营、群众生活的不利影响，实现依法执行与柔性司法的有机统一。三是构建协同高效的执行联动格局，我们加强与不动产、金融等部门的协作联动、信息共享，大幅提升查人找物效率，同时依托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将执行服务延伸至乡镇村组，下沉司法力量，补齐基层短板，切实打通司法执行服务最后一公里。
0: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在章城高速选降营服务区内，一辆载牛货车上的牛群出现中暑症状，司机紧急向消防部门求助。
3: 接到报警后，丰宁消防救援大队新丰路站迅速响应，出动7名消防救援人员，一部26吨水罐车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针对牲畜中暑情况精准开展洒水喷淋作业，为车厢内牛群持续降温，快速缓解中暑症状，成功保障了运输牲畜安全，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消防部门温馨提示，夏季高温时段，畜禽长途运输极易出现闷热中暑情况，运输途中需做好通风、遮阳、补水降温措施，密切关注畜禽状态，遇突发险情及时求助。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 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6年1月12号。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26年1月20号。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 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同时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次出关、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26年1月20号。
1: 这个称呼是电闪雷鸣中的生命坚守。他跳进泄洪道里，正低头拉着树枝，被雷电击打，坐倒在地。我们马上向他跑去，可是他已经不省人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树枝。这个称呼是幸福新民居的无悔奉献。
2: 他带着我们学技术，还自掏腰包资助我20000元建蔬菜大棚。现在全村办起30多家企业，光运输汽车就有20多辆。这个称呼是平凡生活中的为民服务。
3: 他和我们老百姓心相连，事事都给我们想周全，老老少少笑开颜。这个称呼就是共产党员。
4: 勇创先进，争当优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首先关注要闻，中共宣传部日前授予王玘时代楷模称号。 针对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 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探模型 KIMI K3 全景开源。 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5年降低17%， 29号19:50，我国在文。

南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零一型发射升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设置11项主要指标，涵盖法治建设、资源管理、科技支撑、公共服务等领域。其中，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数量上，预计要从2025年的600件增长至2030年的700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并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需经过伊朗水域。德国当地时间29号消息，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个工作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0: 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
1: 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3级转3-4级，23-30摄氏度，大滩18-27摄氏度，鱼儿山18-28摄氏度，万盛涌17-27摄氏度，草原17-27摄氏度，外沟门19-30摄氏度，窟窿山22-31摄氏度，小坝子21-30摄氏度，四岔口20-31摄氏度，五道营21-31摄氏度，土城23-32摄氏度，黄岐22-31摄氏度，苏家店21-31摄氏度，杨木栅子22-31摄氏度，汤河23-33摄氏度，将军营22-32摄氏度，选营21-32摄氏度，西关营23-33摄氏度，胡妈营24-33摄氏度，黑山嘴25-34摄氏度，天桥25-34摄氏度，石人沟25-35摄氏度，王营22-31摄氏度，北头营22-31摄氏度，凤山23-32摄氏度，波罗瑙24-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2-3级转3-4级，23-32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07集。宋栓率领着伙计们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在汽笛拉响的一刹那，他又改变了主意，叮嘱大家几句后，铺盖也没顾上拿，钻窗户就跳下了火车。这会儿进了铺子，宋栓先抄起茶碗，咕咚咕咚灌下几口水，摸着嘴角的水珠开口：
5: 我在城外头转了一圈，估摸着呀，就这两天日本人就得打进来了，我看呐，你还是走吧。
6: 哎呀，你就是为了劝我走才回来的？
5: 就算是吧，咱俩一块混了这么多年，到了这时候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6: 嗨，哎呀，你可真是，
5: 明儿一早啊，我就找人帮着买票去。齐子，我觉着不对劲儿，这枪声怎么这么近呢？